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接下来呢，进入红灯唱了哈，不管是线上唱歌还是线下唱歌，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呢都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想唱歌的舞台哈。如果你想线下唱歌的话呢，欢迎加入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1: 是的，我们目前正在招募领唱员啊。说到年轮演唱会，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那目前呢，想要来报名的话呢，记好了我们的报名方式。
0: 没错，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关注完之后呢，记得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上你的姓名和手机号哈，发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跟你进行联系了。
1: 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当然今天的红灯唱我们继续等着各位来开唱啊。今天已经看到很多朋友点了很多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红灯唱啊。待会儿呢，我们在唱的时候再来分别说一下有些朋友会送上的祝福啊。那同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唱歌的话，你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群的，把你的语音的歌声也发来啊，
0: 都是可以现场播放啊。
1: 所以红灯唱我们一起唱歌啦。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好，今天呢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冻结哈，这也是微信平台上不断这位朋友特别点播呢哈。啊，他说呢，曾经有一段很珍贵的感情没能走到最后，心里总是希望可以把那些美好瞬间定格留住哈。他说时间过千，但是偶尔听到这样的旋律，还是会回忆当时的时光。冻结送给大家。

0: 好，冻结送给大家哈、啊。那当然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蔡依林《假面的告白》啊，这也是来自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婉心特别点播。他说，上班路上呢，想点首歌送给自己啊，特别喜欢听《假面的告白》。他说这首歌呢，就唱出心里藏的一些想法，允许自己有脆弱，不必时刻要强。愿大家都能活得自在和坦荡。《假面的告白》，一起来唱吧。
1: 好像缺了一块，再拼不回来。

刚在红灯唱唱的时候哈，我们就很多朋友来点了，然后这段时间呢就发现很久没有唱了，刚刚有位朋友就说你们好久没唱独家记忆了，是不是可以唱一下？所以好的，既然好久不唱，那我们就来唱一唱吧。

0: 谁是你的独家记忆呢？
1: 太多了，没有独家这个概念。
0: 接下来
1: 只能说是记忆。
0: 剩下的果实，好像每到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送走了夏天，迎来了秋天，我们就要唱一首这样的歌曲啊。欢迎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啦。

好，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威武爵士这朋友点播啊，他说想点一首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送给努力拼搏的自己。他说希望唱完这首歌坚持下去就有希望。

路一直都在送给大家，也送每一位早上通行上班路上的朋友啊。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啊，只要心怀希望就不怕风雨。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晚风特别点播，想听一首陈绮贞《还是会寂寞》。他说，给自己独自在这个城市打拼的自己啊，偶尔要学会寂寞，学会跟自己独处，和自己和解，好好生活，慢慢就会有属于自己的光。

0: 还是会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林宥嘉的这一首《你是我的眼》。
1: 对，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一位朋友特别点播这首歌啊，他说呢，感谢我的好朋友一位挚友啊，帮我看见了生活里的光亮，带我走出低谷，千言万语都借着歌声，感谢一下对方吧。

0: 今天呢，我们你是我的眼，还有我们的所有的歌曲都唱完了哈，而且还有很多歌我们都来不及唱了，明天红灯唱送给大家。还看到心情说，今天是娃的生日，想点个生日快乐歌送给他啊。那今天歌曲送不上了，但是我们祝福送上，祝娃生日快乐，健康成长，永远开心。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3: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2: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3: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2: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3: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嘻哈送货给力福利时间哈。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今天是老板哈，一支呢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呢下单我们是赠送礼盒礼袋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今天的福利价格只需要569元，下单呢还赠送5瓶30毫升的小露珠水小样哈。你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下方子菜单给力两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产品了。
0: 是，说到黑绷带的核心成分哈，它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帮助皮肤在夜间进行滋养还有维持稳定啊。质地是那种绵密的乳霜状，所以你取巧勺在掌心搓开乳化，然后按压在脸上，涂完之后呢就会呈现一种很高级的哑光啊，第二天摸起来皮肤也是软软嫩嫩。
7: 嗯，是的，那赠品呢是5瓶30毫升的小露珠水哈，加起来呢足足150毫升，可以放在家里办公室啊出差带着非常实用哈。那这款水呢是赫莲娜的精华水，质地呢非常的轻盈好吸收，跟黑绷带搭配使用啊，效果就更好了哈。你可以先用小露珠水打底，然后再用黑绷带面霜，整个夜间的修护流程哎就搞完了。
0: 嗯，今天569，到手50毫升黑绷带面霜，还带礼盒礼袋哦，还有5瓶30毫升的小露珠小样，这个价格非常难得啊。这个面霜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
7: 嗯，是的，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当然下单之后呢，你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生活当中呢，不少人啊都有喝这个热水、热茶、热汤的习惯哈，觉得呢热饮暖胃养生。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机构列为是2A 类的致癌物哈。意思呢就是你喝这个65度以上的这个水啊、汤啊之类的啊，它是对人类有致癌的。虽然说呢证据有限，但是呢存在很大的致癌的可能性哈。
1: 对，很多人对65度没有什么直观概念啊，就刚泡好的茶水温度呢能够达到80-90度、啊，刚出锅的面条大概也是70-80摄氏度啊，那火锅汤更是高达120摄氏度。
0: 对，我们口腔食道啊最适合进食的温度呢是10-40度啊，最高耐受温度呢也只有50-60度哈。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舌头明显感觉到烫的时候，这个时候说明食物的温度基本上已经超过70度了。
1: 受到高温会直接灼伤我们的消化道的黏膜，黏膜受损之后会自我修复嘛？如果你反复被烫，就会陷入一个烫伤修复再烫伤的循环啊。那细胞增殖速度会加快，变异的风险也会随之升高，长期就会增加癌变概率。
0: 当然值得注意的就是食道的痛觉啊，并不是很灵敏，很多时候呢，它被烫伤了，我们自己却察觉不到，不知不觉就持续性的受到这种伤害啊。
1: 对，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些危险性。如果不慎被烫到，可以立刻含这个冷水来降温，短期内不要吃辛辣的一些粗糙的食物。如果长时间没有久愈啊，就一直长久不愈的这个溃疡呢，如果还有明显的肿胀，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是的，另外呢，一旦出现吞咽有异物感，包括你的胸骨后啊有这种烧灼的感觉，那就要警惕是不是食道损伤了。如果呢发生像呕血、黑便，属于这个紧急的情况，就必须马上去医院就诊了哈。
1: 还有就提醒大家，咱们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饮水最佳温度大概是在35-40度左右啊。喝水小口慢饮，不要大口猛灌。当然也不要用饮料去代替白开水啊。就算天热嘛，也尽量少喝冰水。滚烫的茶水、热汤一定要放稍微凉之后你再饮用啊。
0: 对，所以说呢，趁热吃、趁热喝哈，它并不等于养生哈。一定控制好饮食的温度才是守护消化道健康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1: 好，当然了，这个大家周末不知道去哪的哈，接下来可以关注我们的这条信息了，就是欢迎大家来收听首创奥莱快报栏目。9月12号到9月27号呢，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也是重磅来袭啊，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
0: 对，9月12号哈，也就是本周六，安徽首场烤骆驼空降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也特邀正宗的新疆资深烧烤大师亲临现场，新疆这个馕坑啊，现场烤制地道的西域风味，哇，直接是拉满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吗？还有10,000份的烤骆驼肉是免费派送的，你没有吃过吧？
0: 没有
1: 吃过，到现场赶紧感受一下啊！天上龙肉，地上驼肉嘛。现在你看，不用去新疆了，在哪？家门口，我们就能吃到非常地道正宗的烧烤驼肉，哎，骆驼肉，而且还有这个馕啊！
0: 对，除了烤骆驼肉。这个烤骆驼肉之外哈，在9月13号，也就是本周日，还有一个呢8米的巨型奶油蛋糕哈，现场免费派送，跟大家一起共享8周年的甜蜜喜悦。
1: 是周六吃烧烤，周日吃甜品，哎，是现在呢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的专属福利通道也是开启了，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记好回复两个字首创，这两个字之后你回复了，就能瓜分10,000元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而且还能获得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为你准备的50元的消费券。
0: 对，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如果呢你分享我们这个 H5 的链接，还能够增加抽奖次数啊，每天都有，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首创。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6: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7: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8: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9: 老黄啊。
8: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9: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1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2: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2: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接下来呢，欢迎进入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啊。很多人呢去河西走廊旅行的时候呢，优先会选择敦煌呀、张掖啊这几个地方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深度游玩的目的地，就是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甘肃武威。
2: 对，这个地方被称为梁

0: 中网地处河西走廊最东端，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介绍过很多次了哈，但是这次为什么拿出来介绍，是因为有朋友说了想要国庆假期去，让我们给个攻略啊。
1: 对，而且我们今天攻略非常的详细啊。
0: 对，所以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啊，真的国庆假期可以安排起来哈。说到这个地方，建成超过2200年，也是五梁古都啊，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节点城市，整座城市古迹密集，景点集中，很适合短途来的游玩。
1: 嗯，没错，首先呢给大家梳理的就是啊，这个五威市区的必逛人文景点全部都集中在城区，包括像这个距离近的地方也不用长途奔波哈。
0: 嗯，首先第一站我们优先打卡雷台汉墓哈，这里是马踏飞燕的一个出土地，可以呢先去逛逛广场的铜奔马雕塑啊，再进入墓区参观这个汉代的墓葬结构。
1: 没错，那景区内呢保留完整的汉代哈、车马仪仗俑出土的遗址，能够直观了解汉代军阵形制哈。那游玩时长呢建议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非常适合作为市区游玩的第一站啊。
0: 啊，那第二站去哪呢？就去这个鸠摩罗什寺哈，这座寺庙的历史非常悠久。这个最后你可以去哪里呢？去这个核心看一看寺内的这个罗什舍的一个舍利塔啊。
1: 嗯，没错，那整座寺院呢规模非常的适中，游览轻松，全程大概20分钟就足够了哈。也非常适合顺路打卡，了解河西走廊佛教传播的历史。
0: 对，第三站呢安排的是武威文庙，还有这个西夏博物馆，这两个景点的距离很近啊，可以连在一起。那文庙呢是河西走廊现存可以说规模最大的一个文庙建筑群，看点就是历代的牌匾还有古建筑群的一个格局。
1: 嗯，没错啊，同时隔壁的西夏博物馆非常值得一看哈、重点呢就是看西夏文汉啊，包括这个汉文啊，这个汉文跟西夏文一个对照的石碑。那西夏呢印刷文物是了解西夏文物最直接的一个场馆，建议游玩大概40分钟左右就够了啊。
0: 当然市区如果时间充裕，你可以再去武梁文化博物馆啊，它的馆藏文物也是数量非常多，系统展示了武梁时期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很适合爱历史的游客啊。当然如果时间紧，这个景点是可以选择跳过。
1: 嗯，另外呢距离市区稍微远一点地方还有两处古迹哈、也觉得可以这个大家安排一下。一呢是这个天梯山的石窟，它呢这个建造的年代还早于云冈石窟以及龙门石窟哈。核心看点呢就是巨型依山而建的这个石窟大佛哈，主打呢就是石窟古建的风貌。
0: 对，第二就是古塔寺了哈，这里呢白塔寺啊，这里是凉州会谈发生地，核心看点呢就是塔林的遗址啊，也是了解西藏纳入中原版图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地点。这两处景点的距离呢也是离市区是有一定车程的，所以很适合自驾游客专程前往。
1: 嗯，没错，刚刚我们介绍到的就是五威市区的一些值得游玩的景点啊。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五威周边的一些自然景观。
0: 我们来听姚晓棠《1万公里的思念》。

0: 来自于姚小棠一万公里的思念送给大家哈。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是甘肃的武威，刚刚介绍的呢是市区的一些人文路线哈。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武威周边的自然景区和一些实用的游玩方式哈。那主要呢是分南线和北线两条非常清晰的线路。
1: 说到南线哈，它主打雪山草原森林景观，游玩的地呢是在天柱县，首选水沟河景区啊，景区可以看森林、峡谷、雪山、草甸，玩法呢就是以徒步比较轻松的一种休闲方式，适合全家出行啊。
0: 没错哈，那周边的这个抓喜秀龙草原，包括吴俏岭、观景台，不用深度的徒步哈，停车呢就可以打卡观景，顺路游玩非常的省心。这个南线哈，路况呢整体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合一日往返。
1: 是北线呢，主打沙漠绿洲的景观，核心在这个明晴县啊，必去是洪崖山水库，是沙漠大型的人工水库，看点就是荒漠当中的水域生态，傍晚呢还可以看水鸟栖息啊。
0: 另外呢还可以打卡这个苏武沙漠景区哈，景区呢是以沙漠景观还有沙漠雕塑为主，视野非常的开阔，游玩很轻松啊，适合呢喜欢沙漠风光的游客哈。那北线的景点呢，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适中的，自驾游玩节奏也会比较舒服啊。
1: 最后再给大家推荐哈，这个当地武威必吃的本地美食啊，本地人经常吃不踩雷哈，就首选武威的三套车啊，什么呢？油行面、卤肉、茯茶三样搭配组合是当地的非常经典，性价比也很高，逛累了直接可以当正餐啊。
0: 其次呢是这个凉州的凉粉哈，分种类很多，比如说他们吃起来口感很清爽，口味很酸辣，适合呢当做小吃加餐。整体来说呢，武威的饮食它是比较偏西北面食的哈，像牛羊肉的口味也比较多，适合大众饮食的习惯，所以你去那边不用担心自己吃不惯哈。
1: 我觉得旅行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的规划，轻松出行啊，用最省心的方式去读懂一座城市的历史还有它的风光。
0: 当然说到旅行呢，我们在这个本周末哈也给大家准备了一趟旅行，欢迎大家报名来参与啊。
1: 对，寻千年九脉，探古井瑰宝，我们可以赴一场醇香的文化之旅。
0: 是的，我们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场游哈，现在正式开始招募了，沉浸式的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读懂每一滴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
1: 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可以打卡北魏古井、还有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遗存，溯源曹操进献汉献帝的酒酿酒法。
0: 同时呢，你还可以亲临古法酿酒车间，亲眼见证粮食这个上蒸、折层、取胚、这个酿制、摘酒的一个全流程哈。
1: 漫步幽深无极酒窖，万千坛的这个陶坛哈，浸藏岁月沉香，直观感受工艺的传统工艺，还有现代智慧的一个酿造完美的融合。
0: 酒香藏文脉，窖池载时光，诚邀所有爱酒、懂酒、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触摸跨越千年的酿酒文明，亲口品鉴地道的原浆风味，邂逅历史与酒香碰撞的独特浪漫。
1: 出行时间9月12号到13号啊，报名方式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古井贡酒加姓名和联系方式，我带上行程，你约上酒友，共赴亳州古井品时间酿成的醇厚。
0: 当然提醒大家，本次这个旅行哈名额有限，建议大家报名的时候呢可以分享你和古井的小圆圆来进行报名，成功率会加倍哦。喝古井，天天乐。

0: 免去，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
3: 哎，
2: 我梦见我女朋友把我甩了，
3: 然后没过几天就和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
2: 我好怕这个梦变成现实啊。
4: 哎呦，你放心吧，梦都是反的
3: 啊。哎，太好了，是真的吗？
4: 嗯，所以他应该是先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然后才把你甩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

0: 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平，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这里是 FM 89.5，
2: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
4: 是的，春生夏长啊，秋收冬藏，24节气哈、是流转的时令符号，更是中国人顺应天时调和身心和生活的一个智慧哈、
5: 昨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啊，这也是一年当中昼夜温差拉大最快，暑热与凉秋正式交接的一个节点。
4: 没错呢，暑气也是慢慢的开始消退了哈，秋燥跟秋寒也会接踵而至。白露呢是夏秋转换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可以通过像这个动啊、食啊、衣啊、息啊四个方面来调养我们的身心哦。
5: 是白露时节运动讲究什么？就是缓动生阳，避寒逐燥哈。推荐呢，待太阳升起之后，上午的7点到9点呢，你再到户外去散步，打打太极呀，或者是八段锦，活动到身体微微有些温热哈，后背略有些潮意就可以了。你不要追求出汗，做到这个与秋气相合。
4: 是的，另外特别提醒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哈，一定要尽量避免早上5-6点钟过早的晨练哈，减少呢诱发心梗，还有脑出重的一个风险啊。
5: 当然了，这个是动哈，当然在吃方面哈，这个饮食方面呢也要提醒哈，白露时节燥气当令，餐桌上呢讲究什么呢？润燥养阴，温中御寒，所以推荐一碗粥一杯饮，给你的肺部还有你的血脉就是这个脉络哈，这个搭一把手啊。
4: 没错，说呢先说这个一碗粥哈，你可以呢是红薯雪梨百合粥，那一杯饮呢可以是蜂蜜生姜水。
5: 需要提醒的就是咽喉口干呐、干咳痰少，还有舌边尖红，这个是属于温热温燥的一个情况啊，这类人群就不宜去饮用了。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也要慎用哈。
4: 对，另外呢，这个白露时节哈，建议大家少吃两类的食物，一种呢就是什么冰镇的瓜果，所有的这个冰镇瓜果都不要再吃了。第二个呢就是辛辣还有烧烤的食物，尽量在这个节气当中也避免食用啊。
5: 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多吃一些像山药、莲子啊、藕、芝麻、核桃这样一些食物哈，可以缓补你的阴血啊。
4: 没错，那白露这个季节穿衣哈，核心呢是从散热转为护阳，那此时呢身体外露是越少越好，以防寒邪趁虚而入啊。
5: 早晚嘛要添件这个薄外套，穿一下长袜，比如说气温仍然很高的时候，空调或者是风扇啊，晚上尽量就别整夜的直吹了，改定时或者是摇头的模式更加的适合啊。
4: 没错，还有呢，这个提醒大家哈，就最好的秋天的养生方式呢，就是早睡早起，戒怒戒躁哈，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多晒晒太阳也挺好的。
5: 好了，时间到了8:50，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南征北战带来的《美丽世界》，送给大家。

0: 来自于南征北战的美丽世界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哈。生活当中呢，很多人呢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留存外卖的保温袋啊，留存下来干嘛呢？用它准备收纳一些食材啊，放一些果蔬啊，觉得哎呀，这样的保温袋呢很厚实，很耐用，还能够节能环保啊。
1: 这个看似很神奇的习惯，暗藏很大的健康隐患啊。就是食品的保温袋呢，甲醛超标的话题，之前也是引起过热议哈，所以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重视。
0: 对，市面上的这个外卖的保温袋呢，它制作过程当中会使用大量的粘合的胶水，这个也是甲醛残留的一个主要源头。
1: 对，很多人习惯将生鲜果蔬直接装进保温袋，甚至放进冰箱长期存放啊。这个冰箱低温呢，只能放缓甲醛的一个释放，它没有办法彻底去除有害物质。
0: 对，那如果你买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用的食材哈，长期贴合这样的一个袋体，它就会持续的吸附甲醛。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显示了哈，食材呢在外卖保温袋当中，如果放了3天，甲醛的含量是食品级保鲜袋的3到5倍。如果说你长期吃这样的食物，就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对，这里也跟大家纠正一个认知的误区哈，这个外卖保温袋呢主打保冷功能，更适合运输冷饮啊冻品，并不适配高温菜饭菜啊，完全不适合反复来盛装一些食物来使用。
0: 对，那除了甲醛超标的问题之外哈，还有细菌污染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这个保温袋呢，它从生产开始到运输、商家打包，再到外卖配送，经过了很多个环节，所以说表面极易滋生细菌啊。
1: 专业检测也发现，重复使用的外卖保温袋呢，菌落的总数最高超标是12倍啊。近半数检出大肠菌群，部分呢还含有金黄色的葡萄球菌。
0: 对，所以说家里如果有老人、小孩、孕妇啊，抵抗力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人群，反复使用这类的保温袋呢，很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包括细菌感染，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啊。
1: 提醒大家哈，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日常点。

0: 外卖，拆开包装之后及时的取出食物，避免食材和保温袋长时间接触。用餐结束之后呢，直接将保温袋丢弃啊，不要留存二次使用。
1: 是的，时间到了8:56，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明天早间7点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配齐雅诗兰黛经典护肤组合，挚爱三件套：小棕瓶精华100毫升，面霜75毫升，加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小棕瓶精华清润好吸收，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眼周水润饱满；清爽型面霜柔滑锁水不油腻，三步护肤一步到位，599元到手三件正装。想入门雅诗兰黛的朋友，这一套备齐很省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感觉正常好，一路微微笑，我们的节目来啦！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开场我们说到了中秋节放假三天不调休已经明确了啊，那这个呢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么中秋节呢是9月25号。

五到二十七号周日放假三天不调休。那么放假期间呢，如果因为工作安排需要加班，加班工资到底该怎么算？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中秋节、国庆节呢是法定的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该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来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以调休等等方式来代替。那么9月26号到27号、10月4号到10月7号为休息日，所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且不能安排补休的，所以应该按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来支付工资报酬。所以我们算了一下，中秋节、国庆节共4天，所以3倍工资。当然了，也会有很多说我不想，我就希望难得一年到头，还是希望有这样子的时间陪陪家人呢、然后可以回家过个中秋全家团圆一下。也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可能是觉得希望在这样节假日当中驻守在工作岗位，所以也可以跟用人单位去聊一下自己的这个需要和需求。来，我们今天开场听到周杰伦这首歌，名字叫《粉色海洋》。

好，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哈，这首歌名字叫做《粉色海洋》。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音乐广播要举行的活动呢，就是“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即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无论呢你是来自于合肥市哪一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从今天开始到9月9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咯。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着大家一起来开唱。然后去年在这样的活动当中，我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还是最后出现在这个活动的现场，然后也有一些主持人呢，他是从一开始到这个海选报名啊，然后到最后总决选呢、一直都陪伴着大家一起来成长，所以今年也会不例外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大学生的歌手比赛当中，合肥的这个新战区，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爱唱歌的朋友一起走进我们的舞台。好啦，冷空气要来了哈，秋季第三个节气，因为白露昨天已经到了，那有一股冷空气呢正在影响北方，今后几天呢西北、华北、东北等等地方将会陆续受到秋凉，那么最低气温10摄氏度将逐步向南推进到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一带，那么降温过后呢，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所以早晚出门要记得加件外套咯。我很好奇今天你穿什么的，来自于蔡健雅，先生有事吗？

0: 界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怎么说不爱你，欢迎回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这个流量的话题啊，因为在现阶段当中，可能在很多的平台当中，有流量我才可以刷到你，我才可以看到你发的视频、发的信息、发的文章、发的段子。那如果没有流量的话，可能我就看不到你，所以就流量在当下很重要。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却为了安宁与清净啊，把流量给剪断了。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老先生在沿河的阳台种葫芦，所以被网友呢称之为现实版的爷爷和7个葫芦娃，所以连日。

来呢，游客打卡的时候是应接不暇，所以大家呢在对岸就一直喊着爷爷爷爷。那么陈金鳌那边立刻出门营业，和大家打招呼互动。客流高峰时段呢，老人5到10分钟就要出来接待一轮，这让他感觉到很疲惫，所以老伴呢也是犯了头晕病啊。那前几天呢，爷爷剪掉了7个葫芦。绍兴文旅回应呢，这座古城它其实还有很多的风光与美好等待着大家慢慢去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都还给两位老人。7个葫芦呢，本来是寻常院落里面的一抹生机，承载着老人的生活温情。那么老人其实减去的是无孔不入的流量的热闹，最美的风景其实从来都不是刻意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分寸，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安稳长久。嘿、hey, 我们听到林慧这首歌叫《想我就打给我》，以及稍后王赫野的歌。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的9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啊。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歌一路微微笑，感觉正正好，所以也是希望在早高峰之后的9到11点钟状态都趋于平和的时候，那你继续能够我们陪伴大家出行。当然了，每天也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哈。那如果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也欢迎继续留言给我。下一趴我们听到陶喆《太美丽》。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陶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太美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盘我们要说秋天，哎，我们建议气血不足的人多跟小猫学习一下。如果你经常熬夜焦虑、过度操劳，更容易气血不足。而猫呢，这个每天悠然自得的小动物，自带一些值得借鉴的养生的哲学，比如说不熬夜。猫呢，平均每天至少睡12个小时，而且睡眠质量很高，所以中医认为呢，夜间是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间段，尤其是晚上的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所以这个时候全身的气血归聚，肝胆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了气血。还有就是勤晒太阳，猫呢喜欢去找有阳光的地方打盹。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太阳呢有助于促进气血的运行，也是排出体内的寒湿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也每天抽出15到30分钟晒晒后背和四肢。再有就是减少内耗，猫呢常常是静静待着，它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取悦自己身上了，而且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精神内耗。再有就不妨向猫学习，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思虑，去多专注自己的感受，减少负面情绪的累积。再有就是畅通气血，猫喜欢伸懒腰，所以中医认为你适度的拉伸能够舒展筋骨，能够调节呼吸，也让气血呢更加的通畅一点点。所以小猫它会精准找到最忙的那个人。刘志佳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说爱你》，稍后是来自于队长的歌。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那稍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因为秋天嘛，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爬山的季节，因为秋天呢它本来就是叫天高气爽，不冷不热，所以秋天爬山是顺时养生的一个便捷的方式。我们干嘛呢？首先要养护阳气，因为爬山的时候肢体是舒展的，你可以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晒太阳呢也能够让阳气直达。再有就是增强自己的肺气，因为爬山的时候你是主动深呼吸然后新鲜空气，所以它也是能够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还有就是疏解秋淤，登高望远能够开阔心境，释放压力，缓解自己的肝气郁结导致的一些身心问题。另外就是健运健脾，因为爬山呢它是属于温和的这种全身运动，也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帮脾胃减负。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爬山呢别太劳累啊，也不能这个跑得太快，也不太容易这个冬天秋天的时候要大量的出汗。你避免去一些比如说危险陡峭的地方，爬山的时候呢你要多次少量的去喝这个温水，

注意保暖，然后呢要避免出汗过后吹风，老人小孩有疾病基础病的人呢，包括像体质比较虚的人呢，同样要量力而行。好，继续回来喽，下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叫做爱情巨星。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心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巨星》。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边界感在人际的关系的交往当中，它到底有多重要呢？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某人相处一段时间过后，会感觉到身心俱疲，就是面对对方的要求，明明想拒绝，可是你却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其实呢，这就是缺乏健康人际边界导致的。以人与人相处保持一定距离必不可少，它能够让别人明白你的舒适区和需求所在。那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人际边界有着不同的类型，包括着情感边界，帮你把自身感受和他人情绪分离，还有就是避免受到对方的压力、内疚或者是愤怒的影响。

包括身体的边界，就是关乎个人空间和身体的舒适度。比如说他人与你相处的距离，是否接受拥抱的触摸，或者对隐私的偏好等等。当然了，就是时间的边界，保护自己有合理的可支配的时间和精力。比如说拒绝不合理的加班呐，下班过后不回工作消息啊，留出自我照顾的时间呐，还有就是数字边界，在社交的媒体啊、网络分享等方面设置限制，包括物质的边界，就是保护个人财务和财产，面对他人借钱或者是索要物品的时候有权合理拒绝。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聊了这么多，就如果你感觉到别人已经越界了，就说明这里存在着边界不清不健康，需要你及时表达以及获得独立被尊重的一些空间。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巴顿顿珠 Flower 以及何洁，这首歌名字叫你也配。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带滋养体验的粉底？兰蔻精纯粉底液35毫升老板，100和110两个色号，只要259元。粉质细腻柔滑，上脸服帖，妆感是细腻的光泽感，皮肤通透有质感，蕴含滋养成分，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泛红浅印都能修饰。259元到手，35毫升。想换一款大牌底妆的朋友，今天可以拿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02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想，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这会儿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想跟各位来聊聊看9到10月啊赏秋必去的一些清单，有一些小众的目的地，保姆级的旅游的攻略和行程的排行。那如果你厌倦了地铁的奔波和城市的热闹，就别让秋天只在朋友圈打卡了，真正的五彩斑斓是藏在远方的一些宝藏的赏秋地。所以我们给大家案例了一下，从阿尔山的油画精灵到喀纳斯美到诗雨的仙境，这份清单为大家一一解锁景美人少的治愈路线，周末或者是年假就能出发去山林里面找回久违的那种松弛感吧。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顽童叫 Baby，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跟各位来聊聊看9月到10月赏秋必去清单，然后跟着微微一起出发吧。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顽童，这首歌名字叫 Bad Days。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来盘点的就是当下九到十月这个季节当中非常适合去赏秋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啊，我们接下来走起了。首先安利给大家的第一个就是内蒙古的阿尔山，一句话总结，人少景美的秋日童话，特别适合想要亲近的打工人，建议包车或者是自驾，沿途的风景才是精髓，看到好看的草甸就能随时停下来。吃的话呢，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的铁锅炖啊，它的参考价格差不多每个人才只要80块钱，热乎乎的特别的顶。那住宿呢，可以选在阿尔山的市区，参考价呢一晚差不多是在200到300块钱，所以它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辽宁的本溪了。这里的秋天呢来得早，满山的这个枫叶呢红得像火一样，真的挺上头的。千万别只去著名的几个大景区挤啊，本溪周边的本环公路呢沿线全都是免费的红叶风景。然后中午呢，可以找个路边口碑比较好的农家院，喝一口正宗的本溪羊汤，差不多一碗呢也就40块钱左右，所以它暖胃又非常的舒服。周末去的话呢，记得提前订房，旺季民宿参考价格差不多是在300块钱左右。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了。那别以为婺源只有春天的油菜花，秋天晒秋的场景，哇，那才叫一个震撼呢。我们建议下午晚点去，避开旅行团的这个高峰，傍晚光线非常的柔和，所以拍出来的照片氛围感直接拉满。晚上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古村客栈，去体验一下慢生活，参考价差不多是每晚250块钱左右。吃的话呢，就别错过当地的老字号餐馆的粉蒸肉，一份差不多参考价50块钱，是非常的软糯入味的。我们来听 Tank 这首歌，名字叫做《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们分享给我们。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是九到十月赏秋必去的清单啊、有一些小众的目的地、保姆级的旅游攻略和行程的安排。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了内蒙古的阿尔山、辽宁的本溪、江西的婺源，再来看看四川的光雾山。而这里的红叶呢，层次非常的丰富啊、从黄到红渐变，看久了真的会很治愈。景区呢比较大，体力不好的姐妹可千万别硬扛。我们建议买这个观光车票代步，它的参考价格差不多也在40块钱左右。山里的温差比较大，带件冲锋衣就很实用了。周边呢农

家乐的这个，比如说腊肉炒竹笋呢，差不多参考价是在1分45块钱左右，挺好吃的，而且非常的下饭。再有就是新疆的喀纳斯了，一句话总结，每到诗雨的神仙自留地，这辈子必须得冲一次的地方。这就是那个让我们这个叫做什么当场打脸的地方，因为湖水的蓝配上两岸金黄的白桦林，真的就像哇假的一样，一定要早起去看神仙望的晨雾。虽然呢是冷到发抖，但是看到云雾环绕的那一刻，哇，觉得一下子就很值，哭了哈。建议我们住在景区的小木屋，参考价格每晚是600到800块钱，晚上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的繁星。吃饭在景区里稍微贵一点，手抓肉和烤包子，建议参考价格呢差不多也就是在人均120块钱左右，吃饱了的话才有力气玩。还有呢就是内蒙古的额济讷旗，这里的秋天它其实非常的短暂，然后呢但是那种叫做生而千年不死的生命力真的是非常让我们觉得很震撼。拍照呢就一定要穿那种红裙子或者是白裙子，在金黄色的树林里面对比特别的强烈，分分钟就可以出大片。因为花期很短，所以去之前就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千万别瞎跑了。当地的骆驼肉的馅饼呢也很便宜，差不多一份也就在35块钱左右啊，挺有特色的，你可以尝个新鲜。再有就是云南腾冲的银杏村，整个村子都被银杏树所包围了，所以如果你坐在院子里喝一杯茶，看着树叶掉下来，焦虑瞬间就没有了。所以你还可以找个当地大姐开的那个小院子，吃一顿叫银杏果炖土鸡，哇，滋补又美味。玩累了的话呢，还能去泡个天然的火山温泉，感觉全身的斑味都洗掉了。村里的民宿呢，参考价格差不多也就是在200到400块钱，所以记得要提前半个月去预约哦。我们来听孙燕姿这首歌，名字叫做《逆光》。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逆光》。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的微旅行继续跟各位来盘点到的，就是九到十月赏秋必去的清单，我也给大家挑选了一些小众的旅行目的地，这些保姆级的旅行攻略和行程安排，随便选一个就可以走着了。因为如果你厌倦了地铁的奔波和城市的热闹，就让别让秋天只在朋友圈里面打卡。所以它真正的五彩斑斓是藏在远方的一些宝藏的赏秋地。所以我们给大家选择了是从内蒙古的阿尔山，然后到喀纳斯美到诗雨的仙境。这份清单为大家一一解锁了景美人少的一些治愈的路线，所以周末或者是年假就能出发去山林里面去找回久违的那种松弛感啊！所以我们去到了内蒙古的阿尔山、辽宁的本溪、江西的婺源，还有四川的光雾山，再有就是新疆的喀纳斯、内蒙古的额济纳旗，还有云南腾冲的银杏村啊！整个村子都被银杏所包围了。再有就是安徽的塔川了。塔川的秋色呢，不是纯红色，而是那种红绿黄交织的色彩，再配上白墙黑瓦，特别有韵味。清晨有雾的时候呢，去拍是非常美的，这种水墨画的朦胧感，逛完呢就可以去周边街区的传统小吃店吃一个毛豆腐，它的参考价格呢差不多一份也就15块钱，是那种外酥里嫩，然后消费呢整体水平其实也不是很高，非常适合周末短途去发呆的地方。然后再有就是穿搭类啊，那秋天呢早晚其实温差是很离谱的，一定要带上那种洋葱式的穿搭，冲锋衣加内搭是标配，鞋子呢穿防滑的。省钱类呢，就是很多景区附近都有那种免费的平替风景，如果是自驾呢，路上的风景往往比收费景区可能会更香。再有就是预约类啊，像喀纳斯啊、额济纳旗这种旺季非常短的地方，住宿和门票提前2周订，千万别临时抱佛脚。还有就是避坑类，山里的野生蘑菇千万别信，路边摊别乱买，然后如果肠胃弱的就是乖乖吃那种常规的农家菜。再有就是拍照类啊，拍秋景最好的时间是早上8点前到下午4点后，所以是那种光线自带复古滤镜。还有就是安全类，去川西或者是新疆高海拔地区，前两天别洗澡，别剧烈运动，预防高反的时候，然后千万别硬冲。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所带来的，名字叫做《闪耀》，以及稍后 Coco、李玟以及马思唯的歌。让我们休息一下，稍后10点半回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听到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猜猜看今天我们会有请哪位歌手呢？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0，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稍后我们将会给大家请出本期大女主，非常有这个叫厚重感，音乐厚重感氛围的一位歌手，她的名字叫做林忆莲。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名字叫 Bad Man， 然后那当然它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然后也是一首翻唱的音乐作品，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2001莲中。他的这个嗓音呢是很放松，又带着很暖意，一改原版的那种硬朗的气质，又明快爽朗的唱腔，重新诠释了歌曲的内核。他也跳出了原曲男性成长宣言的这种视角，以女性的温柔视角，把期待对方成为更好的人的这种细腻心意融入旋律，被不少乐迷认为是他当年献给李宗盛的一首歌。当然它是一首翻唱的版本，因为它是 Robbie Williams， 然后经过这个非常经典作品的唯一的中文翻唱版，它让这首关于爱与成长的作品在华语语境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所以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觉得它是青春的回忆。下一趴继续回来了，下一趴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叫做《纸飞机》。

纸飞机这首歌曲的前奏呢，就加入了这个林忆莲女儿喜儿就当年的这种童声采样啊，所以银铃般的这种甜美的童音瞬间呢就把听众拉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场景当中，所以成为了整首歌非常具有记忆点的这种叫做温柔彩蛋。然后歌词呢，它其实也是用采用王子骑白马、猫咪追尾巴、双脚全是沙这些充满画面感的细碎童年意象，就是没有刻意的煽情，却精准戳中了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那个童年的记忆。林忆莲呢也是收起了那种叫标志性的爆发力的唱腔，用近乎耳语的干净声线娓娓道来，像是在跟你分享一段藏在回忆里的关于童年暑假的那种青涩小事，把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的那种内核又诠释的非常的动人。所以就是现在我们再推荐这首歌曲给大家听，它也完全跳脱了古琴歌的框架，很是童真和松弛感的那种治愈的佳作，很多年过后我们再来听依然能够让人瞬间卸下生活的那种疲惫感。再回来咯，下一趴我们听林忆莲这首名字叫做远走高飞。

我们刚听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林忆莲，这首歌名字叫做远走高飞。那它没有标志性的这种炫技哦，然后它是用层次很丰富的这种气声和递进的咬字，把爱意慢慢烧进了诠释和心，揉碎进了每一句演唱里面。然后它从主歌的这种叙事到副歌步入远走高飞自己解围的情绪爆发，这个声线的张力层层推进，把失恋过后决定这个挣脱困境的复杂心境诠释的非常具有代入感。这首歌呢，就跳出了那种传统苦情歌的沉溺套路，它最终的落点是女性在感情困境当中的自我解围，让整首歌的情绪表达有了更加独立的那种现代性。继续我们回来咯，这首歌叫做《我坐在这里》。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听林忆莲的歌，这个名字也很久违了，因为最近新进作品很少，所以首首都是经典。这首歌名字叫词不达意，它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及的这种想象，精准戳中了亲密关系里的那种沟通障碍，把想翻译我爱你却词不达意的隐秘，这种暗恋心绪刻画的细腻动人。然后作品呢，也是挑出了普通情歌的情爱叙事，延伸出人类悲欢却并不相通，但是仍然努力连接彼此的那种深层的生命主题。那这首歌曲其实就用瞬间的这种词不达意的失语状态，后半段呢，你在听它有那个古典编排，比录音室的版本可能就是现场会更加的澎湃一点，所以情绪这种张力也是大幅升级。我们来听词不达意，来自林忆莲。

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他的词不达意，就是他带着慵懒又藏着无奈这种质感，把唱腔缓慢而孤独，亲密关系里的沟通无力感诠释得非常具有代入感。这首歌曲也是融入了轻摇滚元素，所以整体风格比较偏向抒情摇滚，适配情绪表达。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不必在乎我是谁》。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忆莲，叫不必在乎我是谁，要给大家来送福利了。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的上班路更加的安心。服务热线4008-60-4008-60。今天最后一首歌，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今天就这样，我是微微，明天见，拜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让皮肤看起来有光彩 ，SK two 小灯泡精华50毫升正装，有效期到2027年6月，福利价299元，使用时间宽裕，质地清润的乳液感，吸收快不黏腻，上脸后皮肤柔滑细腻，持续用皮肤状态稳定，透出健康光泽感。滴管设计，取量方便，50毫升容量很耐用，299元入手经典精华。想试试小灯泡或日常囤货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生肖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3: Hello， 我是晨曦。
2: 今天是2026年的9月8日，星期二，所以要祝大家周二快乐。周二又到了啊！
3: 是，
2: 很多朋友说周二怎么能快乐呢？
3: 周二怎么不快乐了？
2: 因为
3: 周二怎么你了？
2: 因为周二啊，这是一周当中我们觉得就是时间过得最慢，工作最繁忙，压力最大的一天，所以周二怎么会快乐呢？
3: 你都已经辛辛苦苦地熬过了周一、那周二难道不快乐吗？
2: 周一已经那么辛苦地熬过去了，是不是？
3: 对啊，我终于到周二了、
2: 这
3: 样一想，是不是周二又快乐了？
2: 发现周二比周一更难熬、其实没有啦、虽然说有这个科学依据啊、就真的会有人那么的无聊去、不是，真的会有人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去做很多的调查、然后呢，这些调查一般都是像我们这种打工的牛马了。
3: 那谁说的？
2: 就是说一周当中周一到周日哈、到底哪一天会让你们这个体感最差呢、大家投票最多的就是周二。
3: 周二，
2: 原因
3: 说，
2: 有人说
3: 就是周二，他有一种三明治的那种尴尬的感觉。
2: 三明治尴尬的感觉怎么讲？
3: 首先来自于他的中间位置，你说周一吧，还能安慰自己，
2: 安慰自己，
3: 刚刚上班，
2: 刚上班。摸摸鱼，偷偷懒，没事。
3: 但是你已经到了周二了、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做你的工作，那请问你要什么时候再做？
2: 你会发现再不做你这一周基本上就没啥事儿、
3: 对
2: 就基本上就是这周的事儿你也做不完，
3: 工作堆积如山了、压力达到了峰值、你只能够在周二这天高效地完成你的工作，
2: 没错，
3: 不能够再摆烂了啊。
2: 所以大家在周二的时候一般都会觉得特别的辛苦哈、但是谁说周二不能跟快乐划等号？那我们每天全民哈哈哈，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感受不到快乐的时候给你们传递快乐吗？
3: 没错，
2: 所以今天全民哈哈哈今日份的笑话啊，这个很多很多的饼干，很多很多的饼干哈、饼干都在身上。我突然看到我俩找到，是不是找的是同一条？
3: 没事，这就叫默契。我赶紧划走、
2: 好吧好吧，同样的很多的饼干啊，在工厂上班，但是你看众多的饼干当中哈、你看有很多很多很多种饼干
3: 啊，不同种类的、
2: 什么什么小王子啊、就我们以前吃过的那个小王子饼干好吃、葱油饼干好吃、巧克力饼干很好吃，
3: 是
2: 奥利奥饼干很好吃，
3: 是的。
2: 但你知道在众多的饼干里面为什么奥利奥赚的是最多的？

0: 奥利奥赚的最多。
1: 哎，奥利奥他赚的是最多的。
0: 奥利奥赚的最多，
1: 在所有的饼干里面，奥利奥赚的最多，
0: 因为它的口味是巧克力的嘛？
1: 不是
0: 啊，
1: 因为奥利奥，夹心饼干，所以奥利奥永远是在夹心，
0: 永远是赚的最多的。
1: 所以我跟你讲，以后想要跟老板啊，去，比如说要求自己要夹心，对不对？你可以这样，你送老板啊一袋奥利奥夹心饼干。这个老板
0: 该懂我的意思了吧？
1: 如果是聪明人的话，打开一看，奥利奥夹心饼干，夹心两个字，对吧？是不是就知道了？
0: 老板说我不吃甜的。
1: 这样，那就这样，那我跟你说啊，那就找我们的内驱力，你就天天吃奥利奥夹心饼干，天天吃夹心，
0: 可以，
1: 总归有一天能夹心吧？
0: 是的，
1: 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必有回响。
1: 好了，接下来听听看你的笑话啊。
0: 刚才呢，我一听王子说饼干这两个字儿，
1: 哎，
0: 我心想完了，我俩看到一个去了。
1: 哎，怎么叫完了？这不是恰恰说明我们俩太有默契了吗？
0: 啊，是有默契。
1: 嗯，
0: 那我只能够再找下一个了。
1: 哎，
0: 螃蟹，
1: 螃蟹，
0: 最近是这个梭子蟹的季节到了
1: 哦，
0: 大家可以畅快的去吃梭子蟹，
1: 好，
0: 可好吃了。
1: 哎，
0: 螃蟹和蜗牛，
1: 螃蟹跟蜗牛，
0: 不知道在争什么，反正他俩打起来了，
1: 打起来了，
0: 打着打着，
1: 嗯。
0: 这个蜗牛啊，眼看着就要输了。他想着我不能就这么输了呀。我输了以后岂不是给我的这个朋友们家族就丢脸吗？
1: 丢脸，那就别人会笑话我。
0: 那我得想办法呀。
1: 嗯，
0: 你别看我这么小。
1: 嗯，
0: 我对吧？我也能够打赢的。
1: 哎，小小的身体，大大的力量。
0: 哎，我要打赢他。
1: 嗯，
0: 于是蜗牛随手抄起了一瓶洗发水。螃蟹立刻就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这个太简单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去屑洗发水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蜗牛随手抄起一瓶洗发水，因为是去屑洗发水，所以呢，螃蟹一看到，赶紧跑，
1: 赶紧跑了。
0: 哎，不然就凉凉了，
1: 就被去掉了。
0: 对，
1: 啊，就嘎掉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对于螃蟹来说就是毒药。
0: 哎，是的。
1: 好了，11:10，我们今天继续接收可以让你们开心起来的好听的歌单啊。
0: 嗯，
1: 首先第一首歌来自卓振声，希望你们都快乐快乐快乐呀。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831郑秀文共同合作的叫《眉飞色舞 Plus》版本呐、哎，怎么样？听到这两首歌曲之后，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心情会好一些？
1: 我今天心情本来就很好
0: 啊，今天心情本来就好。那说一个可以那个让你心情这么好的理由，让我们也一起开心一下。
1: 秋高气爽嘛，
0: 秋高气爽，
1: 天气很好，很舒服嘛。
0: 哎呀，我是觉得如果今天你没有什么理由，开心起来的话
1: 啊，
0: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好天气。
1: 对呀、本周要降温了，
0: 哎、
1: 各位家人们，
0: 哎，
1: 安徽的雨水倒计时要开始啦、
0: 哎。虽然降温了，但是雨呢也快下了。
1: 哎，接踵而至啊。哎，据中国天气网消息呢，8号到9号中到大雨范围进一步南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降雨过程当中，像是青海啊、甘肃啊、宁夏等地持续时间比较长，累积雨量较大，而且呢这一带地质条件是较为脆弱的，需要格外的警惕局部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哈。那么冷空气呢不仅是带来降雨，还会开启大范围的降温模式。北方的降温时段呢主要集中在8号到9号，南方则主要集中在9号到10号。
0: 我们应该算是南方，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应该是明天跟后天会有一个降温的模式。
1: 没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哈。
1: 嗯，
0: 降水方面，11号到14号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余时间全省都以多云到晴天为主，也就下3天嘛，11号、12号、13号，哦，4天，对不起。
1: 嗯，来看一下气温预报哈，未来10天全省是没有高温天气的，最高气温普遍不会超过31度。
0: 哎呀，真的是秋高气爽，这样的天气我最欢喜了。
1: 是的，
0: 未来一周呢，全省的具体预报，8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的天气。
1: 嗯，再来看一下周三，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
0: 嗯，好了，我们再来继续跟大家接收今日份的好歌。
1: 好，
0: 我们要有请出的这两位啊，
1: 嗯，
0: 是这一次在秋晚的舞台上刚刚跟我们安徽观众打过照面的周深。带来这首新歌叫《再一次见面》啊，还有一首歌，我们有请艾怡良。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7: 嗯，我是晨曦。
6: 嗯，哎呀，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现在是9月份。
7: 嗯，
6: 九月初，我们应该说整个安徽是迎来了很多的新生。
7: 是的。
6: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欢迎外地的学生朋友来到安徽上大学，开启不一样的崭新的4年。
7: 是的。
6: 哎，当然为了要迎接所有就是全国各地啊、
7: 嗯、
6: 来安徽求学的这些新生朋友们、
7: 嗯、
6: 我们也特别为你们准备了特别多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7: 尤其是爱唱歌的学生朋友们、哎、
6: 怎么讲呢，
7: 哎，你们有机会到这个舞台之上去展示一下你的歌喉、哎、
6: 是
7: 啊，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即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就是无论你是来自合肥的哪一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即日起到9月9号，关注合肥新站区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啦。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开唱啦。
6: 我们希望在舞台上可以见识到更多唱得又好，然后又很活跃的这些新生力量、
7: 嗯、大学生朋友们。
6: 好啦，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哈。接受今日份好歌，来自于汪苏泷的、哦、这歌太火了，这两天、嗯、路过晴了。
7: 是的，
6: 陈华夏日序章。

0: 好啦，非常温柔的一首歌，夏日序章，来自于陈华。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啦，
1: 是的，
0: 这两天呢天气特别的宜人，所以是希望大家可以趁着这样的好天气哈，在周末或者是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啊，都可以出去外面走一走。
1: 是，
0: 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有一个好地方啊，去了那边不仅可以买买买，
1: 是
0: 还可以吃吃吃，更可以抢抢抢，
1: 还可以吃蛋糕，还能够吃什么呢？吃到新疆的
0: 烤骆驼肉。哎呀，就是大家都在讲哇，骆驼都见过啊，
1: 第一次听说，
0: 但是烤骆驼没见过，
1: 没见过，
0: 烤骆驼肉更没吃过。
1: 没错没错，
0: 这里是哪里呢？
1: 合肥首创奥莱。9月12号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秋装是全面上新了，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所以最近想要置办秋装的这个小姐姐们、小哥哥们、一定要在这几天去到我们的合肥首创奥莱，
0: 因为这个价格都是保价、全年最低价。
1: 没错，9月12号，也就是这个周六，安徽首场烤骆驼空降咱们合肥滨湖首创奥莱。那天呢，我们是特邀正宗的新疆资深烧烤大师来到了现场，还有呢这个新疆馕坑现场烤制，地道西域风味拉满，10000份的烤骆驼肉免费的派送。这个如果说很多朋友就是一直向往着想去新疆嘛，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啊，没有办法去，
0: 机票那么贵，时间成本那么大，
1: 时间又太长了，假又不好请，对不对？咱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吃到地道的正宗的新疆烤骆驼肉。
0: 哎，听起来好像说10000份很多哈，但我跟你讲啊，你觉得一个人就领一份吗？如果是我的话，那一片肉怎么够我吃的？是不是？所以你这么算起来的话，真是去除了没了。
1: 哎，是的，而且呢，除了周六哈，咱们吃那个新疆烤骆驼肉，周日呢，咱们还有8米的巨型奶油蛋糕，
0: 哦，
1: 也是现场免费派送的。
0: 对，
1: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共享啊，首创奥莱8周年的甜蜜喜悦。我们的专属福利通道已经开启了，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直接回复首创，就能够瓜分1万元现金红包，参与就可以中奖，还能够获得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为您准备的50元的这个消费券。提醒大家啊，分享我们的 H5 界面还能够增加抽奖的次数，每天都有，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首创就可以啦。
0: 好了，风里雨里，我们在首创奥莱等 你啊，一起来听告五人在这里等你。

0: 好了，今天是周二的时间段哈，
1: 嗯，
0: 大家会觉得好像离周末还比较远一点，
1: 哎、
0: 我想吃那个烤骆驼肉，还要再
1: 等一等，是不是、
0: 啊？还要再等四天啊？哎呀，但是哦，我们再计算一下哈，这一周结束，
1: 下周再结束，
0: 下一周结束，我们将会迎来什么？
1: 下一周啊？
0: 下一周？
1: 这周结束，
0: 这周结束，
1: 迎来下一周，
0: 迎来下一周，
1: 下
0: 一周结
1: 束，
0: 我们迎来什么？
1: 迎来周末加班？
0: 什么迎来周末加班？我们迎来中秋节呀、啊！
1: 你看中秋节前面那个周日是要补班的。
0: 我跟你讲哦，我现在都觉得就有点不太好的是什么呢？你看今天才9月8号
1: 啊，
0: 这个中秋放假25号，他今天就把放假通知给抛出来了，这让我接下来这十几天让我怎么上班？
1: 这你才更有动力啊！
0: 我这脑子里边不全是我这假期怎么去给他充实吗？
1: 啊不，这才更有动力，
0: 有盼头是吧？
1: 每天都特别的有这个盼头。
0: 哦、
1: 是的，
0: 那你这么一说，你把十一放假，你把明年放假的这个计划全抛出来，我不更有动力吗？
1: 啊，那不行，那有点遥远
0: 啊、哦。
1: 我们只看稍微跟我们距离比较近的。
0: 来，我们先来看啊，就是今天呢是发布了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分别是9月25号周五，一直到9月27号周日。
1: 是的，放假3天，不调休。
0: 不调休？谁说不调休？之前那边不是补班吗？之前那天补班你不知道，你说不调休？
1: 这个重要吗？只要放假就可以了。
0: 也重要啊，总觉得这个假放的好像只有2天。
1: 啊不。一天都没放，实则一天都没放
0: 啊！为什么一天都没放？不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吗？
1: 星期五补了个班啊！
0: 补班了吗？
1: 周六、周日本来就是休息的。
0: 对呀、啊！哎呦，你这一讲真的是恍然大悟。
1: 不重要啊，不重要啊。
0: 哦，
1: 不重要，不重要。
0: 哦，对哦，感情我们没放啊。
1: 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补完班之后，迎来了中秋3天假期。
0: 哦，中秋3天假期。
1: 然后呢，再上3天班之后，是不是到十一了？
0: 啊，十一这个放假，这个，今年的这个放假调休日期总共是33天，中秋节和国庆节一共放假10天。
1: 对，
0: 国庆节的这个放假分别是10月1号到7号。
1: 对，但是回来之后那个。

0: 周六还是要补班的啊。
1: 9月20号要补班，10月10号要补班。
0: 嗯，是的。
2: 那你算算我们实习实际放了多少天？
0: 哎，不要这么算嘛。
2: 啊，不能这么算。
0: 你这么算的话，对吧？人生就没有盼头了。
2: 好吧，哎，那这样行不行哈？你看中秋跟重庆哈，不是中秋跟国庆十一、一个放3天、一个放7天，加在一起10天。
0: 中间
2: 不就3天上班吗？我中间3天我请假行不行？
0: 只要你老板同意，我是 OK 的啊。
2: 我就可以放13天。
0: 哎，是的，就给大家拼凑出了13天的一个长假啊。
2: 但是基本上老板不会同意啊。
0: 那不一定。
2: 老板会说，
0: 老板说我也想放。
2: 老板说，我去，我都没这么请，这指着我看你出去休假，休假舒服了，我都请不了，是不是？哎，不过呢，根据这个重大节假日啊，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的方案哈，中秋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
0: 。
2: 哎，因为它是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的节假日，7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享受高速的免费通行政策哈。
0: 哎，没关系，11假期是免费的啊。另外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中秋啊、国庆啊，如果说大家要这个提前买火车票的话，一定要提前看一下这个时间哈。
2: 是的呢。
0: 根据12306的购票预约页面显示，9月10号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就是中秋假期的前一天。9月11号发售9月25号的火车票。9月13号发售9月27号的火车票，9月16号发售的是9月30号的火车票。国庆假期的前一天，
2: 是，
0: 所以大家要看好时间，提前抢票了，各位。
2: 哎，一定要定好闹钟啊！
0: 对的。
2: 好了，11点55分，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12:00，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欢迎大家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我是晨曦。
10: 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的时间了。
11: 是的，要进入到的是
10: 脑袋翻滚吧。最近啊，我遇到了一个特别诡异的事情。
11: 哦，怎么了？
10: 最近呢，我就培养自己啊，读诗的这个习惯啊，每天背背唐诗啊，读读诗句啊，这样
11: 那挺好的呀，
10: 提高自己的这个内在修为哈。但是啊，我就发现很奇怪。因为我个人啊，我比较喜欢李白的诗。
11: 李白的诗挺好啊。
10: 哎，但是我每次一说，哎呀，我好喜欢李白的诗啊，就发出这样感叹的时候啊，就我们家就会出现特别诡异的一幕。
11: 你说你每一次发出感叹，好喜欢李白的诗，
10: 我们家就上不了网。
11: 啊，上不了网。
10: 每一次都断网。我只要说，哎呦，李白这诗写的真好
11: 啊，
10: 断网了。哎呀，我好喜欢李白的诗啊，断网了。哎，为什么？
11: 好喜欢李白的诗，只要你一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就断网了。
10: 就断网。而且我跟你讲啊，不仅仅是我家里，你比如说，你说现在我们直播间也有、也有这个就是连网络的，对不对？我一会儿如果要是在直播间说，哎呀，我好喜欢李白的诗啊，断网了。
11: 那你说一下，我来试一试。
10: 试一下是不是？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播歌的时候，我们来试一试。
11: 你刚刚不说过了，说好几遍了。
10: 我说好几遍了，是不是？我说的还比较小声，你知道吗？
11: 好好好，
10: 我一会儿说，哎呀，我好喜欢李白的诗，就突然就会断网。
11: 好，
10: 神不神奇？
11: 好，
10: 嗯，
11: 好，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题。
10: 哎，
11: 啊，如果说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就我只要一说我特别喜欢李白的诗，就会突然断网。刚刚是不是试了，对不对？我想说，哎呦，我好喜欢李白呀、啊！啪，断网了。不论在哪儿，就很奇怪
1: 啊、哦！哎，为什么呢？
0: 其实答案很简单
1: 啊、怎么说？
0: 我说我喜欢李白的诗，对不对？
1: 啊，是啊。
0: 陆游气坏了。
1: 哦，陆游。生气，
0: 陆游生气呀、啊，
1: 生气，
0: 陆游气坏了呀，
1: 就上不了网了。
0: 那你上网，你 WiFi 你得连路由器啊，
1: 没错，
0: 路由器坏了你咋上网呢？
1: 讲的也是啊。
0: 啊，今天第一道题，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我都沉醉在我自己的第一道题里了。
1: 好吧，那我第二道题出的简单一点吧。
0: 那出的简单一点啊。
1: 甲和乙、他们决定一起出去探个险。
0: 哦。
1: 觉得最近的生活啊有一些平淡，两个人决定出去探险，但是呢他们就是带就是装行李的时候会装各种东西嘛，
0: 对，
1: 探险嘛，对不对？要准备吃的喝的，还有一些这个露营的这个各种东西，唯独他们带了一个照片，
0: 带了个照片，
1: 带了饼的照片，
0: 带了饼的照片，
1: 为什么呢？
0: 画饼充饥呀，
1: 你看。
0: Sorry， 哦，这是答案呀、啊！我没想到这么简单的呢。
1: 你给我答案说出来了。
0: 哦，好吧，好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那我给你再来一个吧。
0: 嗯，再来一个。
1: 水果大家都喜欢吃，是不是？
0: 水果喜欢吃。
1: 对，但是你知道，众多水果当中，哪一种水果的粉丝是最多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又知道了。
0: 不能说，不能说，刚刚就怪嘴太快了，我跟你说。
1: 哪一种水果的粉丝是最多的？
0: 哎呀，
1: 好，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了。
0: 好，这个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啊。
1: 好。

0: 百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考汽车驾照回来，妻子黑小米便迎上去急切地问道，
3: 哎，怎么样，考上了没？
4: 不知道。
3: 嗯，什么叫不知道啊？那你离开的时候，主考官他是怎么对你说的呢？
4: 他什么也没说，当我离开的时候，主考官还昏迷不醒呢。
3: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Hello， 12:1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和你
1: 懂多一点。不是，你等一下，
0: 哎，
1: 刚才那个就因为简单，所以就不公布答案了吗？
0: 哦，对，还有一道题没有公布答案，对，懂多一点也是啊。我们刚刚这一道题还没有公布答案，公布的答案是不是你又懂得了一个脑筋
1: 急转弯
0: 的小技巧
1: 啊？哪个水果的粉丝最多？
0: 哎，
1: 你刚才说你知道答案？
0: 我的记忆力目前为止还没有让我回想出来那个答案是什么，但我之前好像有见到过
1: 啊，是吧？嗯，哦，那你就是回答不出来。
0: 哎。
1: 哪个水果的粉丝最多？
0: 哪一个？
1: 正确答案就是芒果。
0: 芒果，为什么呢？
1: 因为迷茫的人越来越多。
0: 嗨，哦，迷茫的人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0: 呀。
1: 哎，就芒果啊。
0: 好吧，迷茫的人越来越多。芒果的粉丝，哎，芒果确实很好吃。
1: 是，
0: 但是我是没有这个口福，因为我吃芒果过敏啊。
1: 啊，过敏那确实是要注意一点了。
0: 好吧，今天我们每天懂多一点，也会跟大家懂一些这个生活的小知识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按摩的那些事儿。
1: 哦，
0: 哎，
1: 按摩。

0: 好了，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喜欢通过这个按摩啊，来缓解一下压力和身体疲劳。
1: 是，
0: 无论是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是运动之后，感到这个肌肉比较酸疼，按摩都可以让身体来放松，心情舒缓，不仅能够舒缓紧张的肌肉，还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甚至可以有助于缓解精神上的一些压力。
1: 嗯，确实身边有很多朋友，没事儿会去按摩一下，放松一下身心，
0: 会去这样的选择，对不对？
1: 是的。
0: 不过呢，虽然按摩也是有很多的好处，但并不是所有人所有的时候都合适。
1: 嗯，
0: 对于一些人来说，按摩可能不仅没有用，甚至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呢。
1: 听了以后啊，对号入座一下，看看哪一些人群他真的是不太适合按摩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按摩三两事。
1: 是的，首先第一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打工人都有这个困扰，颈椎病患者。
0: 哎，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哪些人群不适合按摩。
1: 对对对
0: 啊，
1: 首先第一个就是颈椎病患者。
0: 哎，
1: 很多的朋友颈椎都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所以就想着，哎呀，我隔一段时间我颈椎有点受不了了，我要去按一按，放松放松。但你知道吗，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按摩需要格外小心。
0: 哎呦，怎么会？
1: 就是特别是当就是已经有这个脊髓型的颈椎病，或者是你的颈椎截断性的不稳定，或者是伴有发育性的这个颈椎椎管狭窄的时候，这个咱们的这个脊髓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去按摩，就这个按摩师他用力去按摩你的脊柱，因为很多朋友会比较吃力啊，
0: 对，
1: 会觉得这种，哎，你轻轻的给我按摩不行，你得给我就是
0: 上点
1: 力度，
0: 否则你痛了我不付钱。
1: 但是这种用力按摩的话，会给你的脊柱带来就是短暂而剧烈的冲击，
0: 是
1: 导致脊髓瞬间受到更大的压迫，从而引发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
0: 哎呀，
1: 严重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
0: 哎呦，这么夸张呢？
1: 很可怕。
0: 嗯，
1: 所以

0: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或者是有吸烟习惯的人，当你的颈部受到按摩的时候，硬化的斑块可能会脱落。
1: 哎呦！
0: 而且随着这个血流入到颅内，引发脑中风，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真的会。
0: 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按摩存在的风险远不止于此。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许多的这个中老年人都会患成这个老年性的骨质疏松症，而且它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你去按摩的话，用力过猛可能会导致骨折啊、关节错位啊，同时还应该避免使用按摩椅或者说是自动按摩器，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没有办法提供适合你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哎，你这一说的话我想起来了，就是有那个按摩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按摩枪，那个
1: 啊，会有会有筋膜枪啊，
0: 筋膜枪
1: 啊。
0: 我有一次就是的，我拿着同事的筋膜枪在我这个颈椎旁边捣鼓了一下
1: 啊，
0: 第二天我就感觉我哪根筋就错位了
1: 啊，那你一定是按伤了，
0: 对吧？就按伤了，所以一定要遵医嘱啊！咱有什么不舒服去看医生，好不好？
1: 对对对，是真的，就不要自己瞎按啊！
0: 哎，
1: 好，
0: 是的，
1: 跟大家来放松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下不适合按摩的第三类人群到底是哪一类哈？
0: 好。

0: 好了，每天懂多一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按摩那些事儿哈。
1: 嗯，
0: 哎，有三类不适宜去按摩的人。
1: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第一个呢就是颈椎病患者，还有第二个就是中老年人群，
0: 是
1: 第三种就是患有其他特定疾病的人群。
0: 哎，
1: 如果说肾脏是存在这个错构瘤，不应该受到大力的按压，也是非常的危险。
0: 嗯，
1: 因为你想你在享受这个按摩带来的这种放松的效果的时候，也必须要注意潜在的一些健康的风险。
0: 嗯，
1: 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问题的这个人群来说，哎，一定要注意。
0: 是。除了上面我说的这个特定人群不适合按摩之外哈，像一些身体的部位啊和按摩手法，其实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
1: 也是有很大风险，
0: 也是特别有风险的。
1: 对对对，
0: 哎，颈部按摩要慎重，
1: 真的，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这个特定的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的这个位置对于健康的人来说也有这个很大的风险。
0: 是，
1: 比如说颈动脉窦，还有这个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位置，它特别特别敏感。
0: 嗯，
1: 就是这些看到之后啊，我忽然一下想起以往，就是以前哈，我们也都多多少少的有这样的这个经历，有去按摩过，对不对？
0: 做那种颈部的放松
1: 呀，真的啊，任何的这个外力的不当刺激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轻微可能会导致就是晕厥嘛，严重引起心脏的骤停。
0: 哇，会这么夸张？
1: 很夸张，很夸张。就此外呢，有一些短视频上面有一段就是缓解什么失眠多梦的一个按摩的手法视频，令人很担忧的是，视频当中竟然是推荐按压并且是揉搓颈动脉窦区域1分钟之久，特别危险。如果身边有人看过类似的这种视频，务必要提醒，千万不要尝试这样子的按摩手法。咱们还是那句话哈，有什么不舒服咱们去医院，
0: 或者是找一些正规的医疗师，
1: 是
0: 啊，一定是有过这个认证的哈。
1: 嗯，
0: 还有就是按摩呢，虽然它是可以放松身心啊，
1: 嗯，
0: 也会带来一些好处，
1: 嗯，
0: 但是在享受按摩的同时，也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1: 是的，
0: 对，然后也要了解，比如说按摩师的这个资质，
1: 嗯，
0: 不能够瞎按，
1: 嗯，
0: 要掌握他的禁忌，
1: 没错，没错，没错，
0: 12:40，我们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欢迎大家12:50继续回来。今天午间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

0: 这里是 FM
1: 89.5
2: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上校。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叶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过了。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园里，我观察了他很久了，他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兀自喝着啤酒，眼睛红红的，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3: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4: 一瞬间，各种疑问在阿小木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关于这一个谜一样的漂亮女人，眼看她将长凳上第三瓶啤酒喝光了，四周还有不少搭讪者伺机而动，不能再犹豫了。阿小木鼓足勇气，抢先凑上前去，关切地问道：“
2: 姑娘，你这酒瓶子还要吗？”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了。
1: 屋头人帮我养大一个惹有一把抓，长颈鹿和我得往商量一挖去哪儿抓。藏有蛇须很小，最怕电视机坏，水里低头输了那得分才全明星赛。I know what it is， 我压着这个运 ，Like King I got the wings。I know what it is， 我带着我的 team 准备。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眼周护理别忽略。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买两支加赠一支，到手三支，只要199元，还带按摩头，质地轻盈，水润像凝露，好吸收不黏腻，大多数肤质都能用。带按摩头设计，涂抹时轻轻按摩眼周，清凉舒适，全脸有纹路的地方都能用，一支多用。199元到手三支，共90毫升，囤着自己用或和闺蜜一起分都可以。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古20，开屏扫码平平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韩志瑜，欢迎收

0: 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十五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有人曾经在网上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说生活中有哪些事情你知道了要假装不知道呢？我看到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说同学到你的城市来出差，你们有通讯录，你们有微信啊，还有各种联系方式，但是他没有联系你，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了要装作不知道，因为也许他不方便，也许他过得很好，也许他过得不好，等等等等。假装不知道很多时候不仅是一种善意，也更加是一种保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陪伴是爱，而有时候不打扰不追问也是爱。

在一份好的友情当中，总是弥漫着一种亲近的距离感，就是一种假装不知道的理解和尊重。有的时候假装不知道，其实也是为了让对方知道，你是我的特别，你是我的偏爱，你是我不允许中的允许，是我在乎中的不在乎。张爱玲曾说，但凡我不想看到的事情，我

都有本事看不到，不理会别人的看法，不理会所谓的社会时钟，所谓的约定俗成。很多时候呢，当你跟自己相处好了，自然能够找到跟他人跟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欢迎继续收听静享下午茶，我是享静。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需要一些视而不见，就像我们拍照取景框之外的风景全当不存在，全当看不见。有一些艺术家在进行绘画创作的时候呢，也经常喜欢眯起眼睛观察物体，或者呢他们会后退几步欣赏画面，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模糊掉琐碎的东西，看到这个物体最重要的部分，而且能够感受到空间和光影的变化，就能让他们捕捉到最生动的画面。所以你看，人生中的视而不见有的时候真的还挺重要的。

0: 好看。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聊到的是生活里的一种智慧，叫做看破不说破。有些事情呢，就算知道了，你也要假装不知道，不用拆穿别人小小的难堪，也不必戳破那些善意的谎言，不用揪着那些无关紧要的对错反复追问。很多时候呢，这并不是懦弱，也不是糊涂，是给别人留余地，同样也给自己留一份清净。因为成年人的相处当中，其实最高级的修养就是守住心里的那份明白，而嘴上就可以允许有一些些的留白。那我们在跟他人，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呢，也需要像画家那样眯起眼睛，模糊掉那些不重要的、次要的。我们也可以后退几步，才可以抓住真正重要的人和事。好的关系恰恰在于那种别人不答你便不问的默契和距离，而好的人生也是对外界保持不理会、听不见，回归做自己的一份清醒。

0: 和小军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有音乐更青春，欢迎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今天的年轮说，
2: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这是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以前呢，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和灿烂的光环之下。但后来呢，我们渐渐发现，英雄可以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当这样的旋律响起，到底谁的 DNA 动了呢？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在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我想在这首歌里你应该都可以找到影子。

守住心底的那一份热爱和倔强，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孤勇者的赤诚和力量，然后无所畏惧的奔赴远方。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在老歌当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你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送给你啦。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欢迎继续收听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民谣歌曲像是一种心境的表达，但是在最近几年，很多细心的听众朋友会发现，民谣也正在发挥着音乐的另外一番功用，就是记录生活。很多的歌者将生活的日常都通通写进了曲子当中，和动听的歌声相伴的是那些他们想要珍藏下来的美好时光。

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音乐人唱的是什么民谣也许不是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他们会借助这些真诚的音乐，让我们回忆起当初听这首歌的场景，以及当时在听歌时陪伴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人。是啊，对于很多人来讲，民谣音乐就像是表达情感的载体，借由他们，人们得以唱出心声。而反过来呢，那些传唱度非常高的民谣也充当着陪伴者的角色，他们跟我们每个普通人一起共同书写着一段段宝贵的人生经历。而那些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也总会在心里留一片地方给民谣，借由民谣去追寻或热烈或温和的人生旅程。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面霜早晚都要用，容量小，很快见底。黑人氏高保湿面霜，新版125毫升，两瓶装共250毫升，清爽型和滋润型可选，福利价259元两瓶。滋润型质地绵密柔滑，像冰淇淋，上脸好推开，持续补充水分。清爽型轻盈，适合混油和春夏。125毫升，大容量很耐用，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都方便。259元到手，两瓶共250毫升，一家人也能一起用。需要囤面霜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5: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5: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1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5: 从青少年做起，
16: 从身边人做起。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7: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8: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9: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随着体重管理年活动的开展呢，不少人开始关注如何减脂减重啊，也有人呢想增长肌肉练出体型。那如何通过运动和科学饮食来进行科学的增肌？不同的年龄群体有何侧重点？那最近呢，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关节外科主任医师啊贾炳生介绍说，肌肉是身体自带的硬铠甲，想要增肌，先要学会啊练得匀、吃得好、睡得香。说到这个练得匀，那就是力量训练啊，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抗阻训练。运动当中呢，会造成肌纤维的微小损伤，身体修复的时候呢，会增粗肌纤维，从而实现肌肉的增长。举哑铃、拉弹力带都属于力量的训练，靠自身体重做俯卧撑、深蹲，其实呢也是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其实要遵循的就是渐进超负荷的原则。那强度上呢，要选择自己最大力量的60%到80%，每周呢要给胸、背、肩、腿这些肌群安排足够的力量训练。各个肌群适应当前的负荷之后，像安全呢可控的来逐步的增加训练的刺激。那频次上每周要至少做2次力量训练，一次呢练2到3组，每组呢做8到12次。练前要注意热身啊，练后呢要充分的拉伸，新手呢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开展训练，要避免受伤。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点，叫练得匀。那吃得好应该怎么吃？ 肌肉生长实际发生在休息恢复的过程当中，充足的原料和恢复的状态非常关键。那蛋白质是增肌的原料，对于增肌人群来说，建议呢每公斤体重每天摄入 1.6 到 2.2 克的蛋白质，在日常三餐之外，还可以在力量训练之后啊，30到60分钟及时的补充蛋白质，像鸡胸肉啊、鱼虾呀、蛋奶呀、大豆啊，这些食物都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这就是吃得好了，还有就是睡得香。肌肉呢是在休息的过程当中生长的，每天晚上保证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能够让身体分泌充足的生长激素。那同一肌群训练之后呢，至少需要间隔48个小时进行恢复。对于成年人，尤其是久坐的上班族而言，可着重锻炼我们的腰腹，适度的开展俯卧撑、卷腹、平板支撑这一类的运动，还可以通过举哑铃、引体向上啊这些锻炼我们的肩背力量。负重深蹲锻炼腿部的力量。那人体的肌肉量呢，在30岁左右达到了峰值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也会逐渐的加速，容易引发肌少症，导致跌倒风险的增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可以做一些小负荷的力量训练，比如说啊举小哑铃练练上肢，贴墙半蹲练练下肢，同时呢做一些健步走啊、太极拳呐、八段锦呐这种平衡的训练。运动之前呢，最好咨询专业的医生，找到合适身体的运动强度。我们经常说增肌呢其实是一场马拉松啊，配合科学的训练和合理的营养，坚持3到6个月就可以肉眼可见的有一些变化。增肌呢是对健康的长期投资，只要方法科学，持之以恒，就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自信的体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可以给自己安排适合自己的身体的运动，像刚刚提到的练得匀、吃得好、睡得香，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这首歌来自庄心妍，走着走着就散了。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时间是下午的4:1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继续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啊，现在呢很多的朋友呢开始关注如何减脂减重啊，也有人呢想增长肌肉练出体型，给大家呢9个字，练得匀，吃得好，睡得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肌肉力量训练对健康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啊？像生活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跑步、游泳、骑行这些有氧运动啊，要么因为更低的参与门槛，要么因为更丰富的体验，已经成为了比较流行的一种训练的方式。但是呢，诸如举重、俯卧撑、引体向上这种原地重复性的抗阻训练，不仅能够锻炼肌肉的力量，也能够参与整体健康和疾病风险，它们呢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什么这么说？最近呢，有一项超过10万人的样本的长期研究发现，坚持适度的抗阻训练与多项的伤亡风险指标是有关系的。相比那些不怎么进行力量训练的人，每周进行1.5小时到2小时的抗阻训练的话，伤亡风险呢会降低13%，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会降低19%，神经系统疾病的伤亡率呢也会降低27%。这一研究呢，2026年6月是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除了这些明显的伤亡风险的关联之外，研究还发现说，抗阻训练的情况与癌症伤亡风险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前呢，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说，有氧运动呢可以降低我们的伤亡风险，但是抗阻训练是否能够产生类似的效果，相关的证据呢却比较少啊。能综合考虑有氧运动与抗阻训练健康影响的研究也很少。那因此呢，最新的研究啊，就针对约15万人长达30年的健康追踪的数据，分析了长期的抗阻训练对伤亡风险的影响。考虑到经常参与抗阻训练的人也更可能参与有氧运动，那研究人员呢还同时考虑了有氧活动的情况啊，以理清这些力量训练独特的贡献。那最终数据表明，每周进行1.5到2小时的抗阻训练就足以带来显著的好处，每周锻炼量超过2小时的话，也并没有发现额外的健康好处。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些抗阻的训练，也就是力量训练。那为了促进我们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身体活动建议指南啊，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剧烈的有氧运动，或者采用啊这两种强度结合的方案来达到总体所需的运动量。那最新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单独进行充分的有氧运动还是抗阻训练，都和较低的伤亡风险有关。其中有氧运动带来的风险降低效果是更为显著的。那联合分析显示，和有氧运动不足且没有进行抗阻训练的这些朋友相比，每周只进行适当抗阻训练，伤亡风险呢会降低10%左右。那相比之下，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低有氧运动量的人，随着运动量的增加，伤亡风险呢也可能降低26%到43%。所以呢，对于因各种原因导致锻炼时间有限的人，更实际的做法是尽量达到现行指南建议的有氧运动量，并且呢每周安排几次抗阻训练，这样呢既能够让我们的抗阻训练量不大，也能够带来一定的好处，而更重要的是保持规律的锻炼，并且呢我们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所以呢，我想问问各位啊，那在生活当中您坚持最久的一项运动又是什么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吴克群，如果不能好好爱。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

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啊，肌肉的力量训练对健康真的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给自己适当的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尤其是对于肌肉的这种力量训练。值得注意的是啊，刚刚说到的一些研究的它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参与者主要呢是国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因此呢观察到的这个健康好处未必适合所有的人群，也就是说最佳的锻炼量可能会随着不同人群各方面条件的差异而发生变化。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这些数据仅供参考。由于工作需要，那有一些重体力劳动的日常工作看似持续进行高强度的抗阻训练，但这些活动呢很难进行自主的控制，可能会涉及到啊这个工作的时长，它的重复性或者是静态的用力，那活动之后的恢复呢也可能不足。那有一些研究还发现，职业性的体力活动和休闲时间的运动，它们与心血管健康、死亡风险的关系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呢最新研究当中关于训练时长的结果并不能直接套用在这些群体当中。同样最佳训练量呢也可能会因年龄而异啊。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有一项研究啊，就是关于抗阻训练的干预研究，发现说仅仅12周的简单抗阻训练就足以改善啊中老年朋友的行动障碍。这套干预方案呢也包括俯卧撑啊、椅子上的起坐、台阶的踏步等这些动作。那参与研究的老年朋友呢可能已经超过65岁，而且本来啊行动就有一些困难，但是训练过后呢功能表现是有所改善的。相关的专家介绍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抗阻训练呢可能尤其是有助于维持肌肉的力量、平衡能力和行动的能力，并帮助他们独立完成日常的活动的能力。比如说有慢性疾病啊、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顾虑或明显行动障碍的人，在开始新的运动计划之前要先咨询专业的医生或一些其他的专业人士。不同年龄的人群在体能水平、健康状况、运动能力和恢复需求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的运动量对于年轻人而言属于中等强度，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呢可能就是已经较高的强度了。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开展我们的训练量啊。除了快走、广场舞这种常见的有氧活动啊，也可以尝试一些自重的训练，像弹力带呀、轻重量的训练呢，或者利用常见的家居物品进行负重的训练啊，只要能够对肌肉形成适当的挑战就可以了。关键的是要从自己能够承受的训练量开始，再逐渐的增加。如果说已经有一些喜欢并且长期坚持的运动，可以继续的保持。对于目前缺乏运动的朋友来说，即使是从少量活动开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呢尽管运动的好处很多，但是能够开始运动并坚持下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有长期久坐行为的人，想要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健康风险，除了考虑抗阻训练和有氧活动之外，也要尽可能的调整自己的久坐行为。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您是上班族、久坐族，大家在这个下了班之后啊，一些其他的业余时间要给自己安排一些这个运动的时间。像刚刚提到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呢，我们还要适量的增加一些抗阻的训练、力量的训练，让自己自身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那句话吧，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送给各位。

0: 有哭没有说。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

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些朋友呢，上班一族，久坐一族，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自己安排一些抗阻的训练，也就是力量训练。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要适当的健身，健身的好处呢有很多。而三十岁之后啊，建议大家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首先呢，三十岁之后，我们的肌肉就开始流失了，每年呢会流失0.5%到1%的肌肉。那到了60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近30%的肌肉，而肌肉的流失也就意味着基础代谢值的下降，那脂肪更加容易堆积，身材呢更加容易发胖。而坚持力量训练呢，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肌肉的生长，维持甚至增加肌肉量，这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基础代谢值，更好的维持住身材，远离发福的困扰。那研究表明，一个人的骨密度在30岁左右呢达到峰值，随后呢逐渐的下降。女生在更年期之后，她的下降速度呢尤其更高一点，这就直接导致了骨骼变得脆弱了，增加了未来骨折的风险，也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而坚持力量训练呢，比如说引体向上、俯卧撑、深蹲，啊，是可以给我们的骨骼施加压力，也能够刺激我们骨密度的增加，是预防和改善骨质疏松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效果呢是不输于某些药物的。第三点就是肌肉啊，意味着我们的力量，通过抗阻力训练来提升我们的肌肉量，我们的力量水平也会随之提升，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能够举起更大的重量，还能够更加轻松地完成一些日常的活动，比如说提起重物啊，从椅子上站起来呀，爬楼梯啊，即使年纪有所增长，但依然能够维持比较高的生活自主权，能够享受啊各种运动爱好。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好处之外呢，经常进行力量训练呢，还可以优化我们的激素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促进合成代谢的激素，比如说生长激素啊，它们的水平也会自然下降。你会发现身体呢更加容易堆积脂肪，更难增长肌肉，精力呢也感觉不如从前。长期坚持力量训练可以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我们的皮质醇的破坏性的影响，我们会感到精力呢更加充沛了啊，情绪也更积极了。除了刚刚提到的这点，还可以提升我们健康的指标。坚持力量训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血管的弹性，有助于废物的排出啊，帮助降低血管，改善我们的血脂。不仅如此呢，力量训练还能够促进我们脑源性神经因子的分泌，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降低抑郁和焦虑的风险，改善我们身心的健康。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啊，这个已经年纪到了30岁以上，又是一个新手，我们力量训练应该怎么来做？首先第一个，初学者刚开始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要学习动作的标准，让肌肉形成正确的记忆。第二呢，就是从几个黄金动作开始，比如说深蹲、硬拉啊，这些动作来进行给自己一些基础的训练。还有就是务必要劳逸结合，每周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每次训练要间隔至少48个小时，让肌肉呢能够充分的恢复。在家呢，其实也可以购买哑铃啊、弹力带进行锻炼，从自重和小重量开始，逐步的增加。目标呢是每次训练呢都能够比上一次完成的更好，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开始走进健身房，或者在家里铺开我们的瑜伽垫，从第一个标准的深蹲开始我们的力量训练，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吧。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面部精华和眼周护理一起配齐，娇韵诗双萃两件套，九代双萃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福利价399元。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挤出来水油融合，滋润但不油腻，吸收后皮肤软软嫩嫩。搭配同系列眼霜，轻盈柔润，帮助眼周保持水润状态。399元到手，精华5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一套配齐很省事儿。两样都快用完的朋友，重点看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曾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5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咱们是一周一见吗？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1: 开心的周二。
4: 啊，我以为你要说成周五呢。
1: 没有，开心的周
4: 二。如果你要说成周五，我们就按照周五过。
1: 啊，不。这就是珍惜一下这个那个什么，因为下周据说我可能会来5天。
4: 哎呦，
1: 对你来说是好事情吗？
4: 好事情。
1: 对我来说不，
4: 对很多的听友来说也是好事情。
1: 哦，
4: 我终于可以听到梅柳的声音了呀，
1: 开心。好，来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嘻哈私货里边带来一个我一直在用的，就是我现在还在用的娇韵诗的双萃复活精华50毫升。
4: 这两天温度有一点早晚低了一点，
1: 对对对，
4: 因为已经寒露节气过了，对吧？
1: 嗯。
4: 然后呢，入秋之后天气越来越干了，我们总会觉得皮肤会有一点缺水，很粗糙，对不对？涂完乳液之后，你还会觉得不是那么的润。
1: 嗯。
4: 所以呢，想找一款既滋润又不黏腻的精华，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双萃精华，水油配比刚刚好啊，两瓶囤货价非常划算，价格呢先说清楚啊，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到手2瓶。哦，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也就还有1年多的时间。
1: 哇，这太划算了！
4: 今天的福利价369，
1: 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就哪怕是07的，你一瓶你也买不到啊。
4: 嗯，
1: 到明年的十月份的话，就是还有13个月。
4: 对，13个月。
1: 13个月你怎么着
4: 也可以用完，
1: 也能用完。如果你是只用它的话，你囤。在你囤个2单4瓶，在13个月内你都能用得完。关键是单瓶的价格划下来只要180多块钱。
4: 没错，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赶快来下单。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精华为什么那么好用，因为我是有干皮，就是那种敏感干皮，然后就是也可以说是沙漠大干皮，所以我用这个精华呢，就是特别要求它要非常非常润。如果我用普通的精华的话，我可能要用个4-5磅，因为就沙漠皮嘛。但是用这个的话，基本上我用1磅到2磅，然后基本上能保证我整个晚上都非常非常滋润。第一个就是咱非常省钱，第二个呢，你用上之后肤感很好，它是那种就是脸上你用完之后整个很滋润的情况下，但是它不会很黏也不会腻。然后你后续再上妆，因为如果说像滋润力比较强的精华的话，后续上妆的话其实没那么服帖，但是它因为你用的量比较少，所以你后续的上妆啊涂面霜啊护肤啊等等都完全不影响，而且就是配方也非常温和，就是娇韵诗是连孕妈妈都可以用的品牌，所以说呢，它能够在换季和敏感期间呢，帮助维稳我们皮肤稳定的一个水润状态。这个我一直用了很多年，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如果大家不嫌弃它是07的啊，你可以囤一囤2瓶，也就是说50毫升2瓶，那就是100毫升，
4: 369。
1: 对，
4: 双萃精华呢，主打的就是像刚刚梅柳说的哈，水油双向保湿的配方，采用的是独立双管设计，每一次按压呢，它都能够精准的控制水油的比例，就不用大家费心去调和了啊。用之前呢，可以轻轻的摇一下，挤出来呢是那种轻薄的水油乳状质地的，而且呢带着淡淡的天然植萃的香气啊。这个推开一抹呢就化水，吸收呢也特别快，完全没有那种黏腻厚重的感觉，也不会像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女生出现这种闷肤啊、闭口啊。大多数的肤质呢，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使用，偏油的肤质其实也能够轻松的驾驭。
1: 这个其实十三个月的 使用期间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囤也可以不囤，按照各位的，但是今天价格就非常划算，369元，到手两瓶是50毫升的这个规格，也就是说其实你到手是100毫升，平均下来一瓶是180多块钱。日常消耗量比较大或者喜欢囤货的朋友们，可以跟家人啊、老妈啊、闺蜜啊可以一起入手啊。我们今天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点击紫菜单的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了。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就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4: 没错呢，大家如果说想购买我们在电台推荐的好东西，一定记住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啊。关注完了之后呢，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专属的购买界面了。喜欢就赶快下单，因为有很多备货很有限，而且呢，在我们的社区群也开始这个推了哈。
1: 嗯，
4: 大家要抓紧时间了。那今天的嘻哈饭点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秋天已经来了，天气呢慢慢的就变得干燥一些，吃点什么可以缓解秋燥？
1: 枇杷呀、梨呀、银耳啊、藕啊，都挺好的，
4: 还都是应季的一些水果和蔬菜啊。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有什么不敢说但是很讨厌的一些行为？
1: 不敢对谁说，
4: 就是比如说朋友啊、同事，他们会对你做的一些行为，但是呢你又不敢去说他。
1: 不敢去说，
4: 对梅柳就是什么看不惯什么张嘴就来。
1: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话题，有什么不敢说却很讨厌的行为、
4: 哎、就是像男生啊，就有些时候我特别讨厌别人会去摸我的头发。
1: 男生摸你的头发，
4: 就有些时候比如说就是同事啊或朋友之间，然后你比如你在打字或干什么，他就会过来，哎，搞一下搞一下、
1: 哦、过于暧昧了，
4: 就有一种打招呼那种感觉。哎，我早上5-6点钟爬起来，洗了个头，吹了个头发，还喷了个发胶，他就呼噜呼噜搞两下，就把我头发搞乱了。
1: 哦，你头发是喷了发胶的是吗？
4: 我真的特别讨厌别人乱摸我的头发。
1: 哦，我也不是很喜欢。
4: 嗯，
1: 而且我特别讨厌那种就是刚刚，也不能讲刚刚，就是当你面抽烟或者是刚抽完烟，一身烟味的过来
4: 啊，
1: 就不是很喜欢。
4: 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在店。

0: 梯里，就是抽上两口，真的就这么馋的两口吧。
1: 真的，我觉得这个抽烟真的是对身体没有丝毫的帮助。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敢说，但是很讨厌的行为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吧。
1: 今天的节目开始喽。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4: 快听嘻哈大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7: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这个周六啊，大家有没有安排？
7: 周六啊，你先说，说不定我没安排。
6: 如果没有安排的话，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吃，可以玩啊，而且呢，还可以免费吃。
7: 免费的哪儿啊？
6: 而且可以去疯狂的购物，买买买，吃吃吃，玩玩玩。
7: 嗯，这在哪儿？快说。
6: 9月12号到9月27号，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重磅来袭，秋装全面上新，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这是呢可以买买买了，对不对？
7: 嗯。
6: 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啊，安徽首场烤骆驼空降合肥滨湖首创奥莱，而且呢，这次活动当中。特邀正宗的新疆资深的烧烤大师亲临现场。
7: 天哪！
6: 新疆馕坑，哎，你去新疆有见过馕坑吗？
7: 我见过馕坑，
6: 是馕坑烤出来肉是不是特别好吃？
7: 对，但是我没有吃过烤骆驼。
6: 我也没吃过呀。
7: 妈呀，是真的一个
6: 整骆驼啊！
7: 哦。
6: 而且新疆馕坑现场烤制啊，地道的西域风味拉满了。10000份的烤骆驼肉免费派送，
7: 还免费的。
6: 经常说天上龙肉地上驼肉，现在不用去新疆了，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够吃到正宗的地道的烤骆驼肉，这是
7: 天哪，
6: 惊喜二了，
7: 仅在本周六。
6: 惊喜三，也就是本周日啊，在这个合肥滨湖首创奥莱，还有8米的巨型的奶油蛋糕现场免费派送，和大家一起来共享8周年的甜蜜喜悦。
7: 就哪怕说我去那儿，我
6: 不购物，
7: 我没买到，
6: 但是你控制不住自己，我跟你讲，因为你刚刚已经讲了，它的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而且在活动现场的话，还可以送给大家一些什么抽奖券呐、购物券呐，哎，拿着这些券，你能不买点东西吗？
7: 而且其实就是你确实是控制不住，就是你正好你挑个没吃饭的饭点去，
6: 嗯。
7: 然后呢，你吃饱喝足，然后呢，你再顺便逛一逛，正好在这个
6: 就是专属这种薅羊毛的这个体质啊，
7: 换把这个券啊什么拿一拿，然后换季了，然后你挑折扣，然后再凑一凑拼个单什么的。
6: 嗯，
7: 你就像有一些运动品牌不经常搞什么3件6折、4件5折什么的吗？
6: 没错，
7: 你不一定买4折，你就在那收银台那边蹲着，有人有2件。
6: 你这人真的是，
7: 我就是这样，我经常这样，那有什么关系？我们自都是年轻
6: 人。
7: 对，自家人互惠互利，然后就是你买2件，我买2件，还能享受这个。
6: 对，
7: 这个小窍门啊。
6: 刚刚不就说了吗？刚不是说了吗？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消费券，怎么来领取呢？现在呢，合肥首创奥莱8周年专属的福利通道已经全面开启了，在音乐广播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首创”，首呢就是首先的首，创是创新的创，回复“首创”就能够瓜分1万元的现金红包，还可以参与抽奖，还有机会获得合肥滨湖首创奥莱为大家准备的50元的消费券。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分享我们的 H5 啊，还能够增加抽奖的次数，每天都有啊。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在微信后台回复“首创”就可以了。
7: 哇哦！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安徽音乐广播这个官方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首创”就有机会抽奖啊，瓜分现金红包。反正大家就去碰碰运气吧。
6: 没错。
7: 嗯，然后呢，这个期待我们周六和周日大家能够吃饱喝好，收获满满。
6: 没错。
7: 来吧，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全国各地那些发生的那些好玩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就是平时爱吃那个花甲吗？蛤蜊，
6: 喜欢。
7: 蛤蜊跟花甲其实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6: 不是一个东西，花蛤吗？
7: 然后这个青岛的张先生， 他自己呢，小区门口，这个下了班之后呢，他去买那个花蛤，然后呢，就是他和以往他吃的蛤蜊大小啊、颜色啊没有什么不同。买回家之后呢，自己就回家爆头；买回家之后呢，自己就回家爆炒了。吃的时候突然被硌了一下，
6: 是沙子没洗干净吧？
7: 像是牙掉了一样的大小，哎呦呦，吐出来一看，
6: 是什么？
7: 三颗小珍珠！哎呀，
6: 这吃个花蛤吃出了三颗小珍珠。
7: 然后这个一家人在灯光下琢磨了半天，决定呢把这个珍珠呢包起来珍藏了。
6: 嗯，
7: 专家解释啊，说任何有壳的贝类呢都有自然产生珍珠的能力。
6: 哎呦，
7: 但是在花蛤里发现天然珍珠的概率非常低，而且一个蛤蜊里出现三颗珍珠这种概率更低呀。
6: 哎，你说这种吃饭而且吃个蛤蜊还细嚼慢咽的人，我真的太佩服了。但凡我跟你说如果它没有壳，我都能硬吞下去。
7: 要是你都已经到你肚子里了，珍珠是吧？
6: 真的是，你说，听到这条新闻，我相信很多这种生活在青岛的朋友说，我们天天吃蛤蜊的青岛人都没有遇到这种好事儿，这是什么藏在烟火里的小幸？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八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0: ，Wonderful，
9: 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现在应该有很多已经接到孩子的小朋友们在车上听。
13: 接到孩子的小朋友们。
14: 接到
13: 小朋友们的家长们。
14: 对对对对对，接到小朋友们的家长们
13: 啊
14: 也应该也在听节目了啊。
13: 嗯，
14: 所以呢，就是尤其是在学校门口堵成一锅粥的时候，这就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有点

0: 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个现在也是到了九月份的开学季啊，
0: 嗯，
1: 然后就是天哪，就是有一个高校
0: 啊，
1: 最近有个新闻真的羡慕了很多很多人。
0: 怎么了？
1: 就是在山东临沂有一个这个高校，它宣称孩子们可以带宠物上学。
0: 你等会儿，上学带宠物去上学？
1: 天哪！
0: 我正在上着课呢，我的桌子底下趴了一只狗，我的桌子上趴了一只猫。
1: 哎，我跟各位说，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相信，然后记者呢进行了实地探访，真的发现了校园里的学生们人手一只啊，真的是，比如说像什么
0: 猫，
1: 有些我都不认得，叫什么狐獴是什么？
0: 狐獴、
1: 猫、狗、兔子。玉米蛇，
0: 哎，我的猫有，
1: 我的妈呀，满校园都是这些小毛孩子们。
0: 哎，他这个学校是不是有一些宠物特色的一些什么专业呀，或之类的？
1: 啊，是真的有。
0: 啊，
1: 这个宠物特色专业的这个邹同学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宿舍呢就有两只猫，三只猫两只狗都是在学校养的，而且呢养宠物呢有助于了解宠物的习性，来提升他自己专业的临床实践能力。
0: 啊，吓死我了，
1: 你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0: 就
1: 是吧？
0: 我以为就是所有的大学目前来说都可以养个宠物了，那真的就是啊，你说你是来上学的还是来干什么的？那是宠物专业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抛开另论了，对不对？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呢通过自己的实践，那实践不能说你今天我们来讲什么小狗狗的这种护理，你不能说我这只一人发一只狗，这也不现实。
1: 嗯，
0: 那通过自己来养养宠物，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习性，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了。
1: 他们养的不是宠物，其实是可能是自己未来这个
0: 临床实践的对象。
1: 对，或者是我毕业论文的选题。哎，
0: 但是啊，你刚刚提到了什么猫狗兔子，你说养猫咬狗咬兔子都可以理解，你养蛇，我的天哪，你有考虑过舍友的感受吗？哎，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养异宠也很多，什么蜥蜴对吧，蛇，还有人养虫子。
1: 我
0: 起鸡皮疙瘩了啊，
1: 不太能理解啊，我可以理解，
0: 但尊重。
1: 哎，对对，但尊重啊，但是我自己是不会养这些东西的。
0: 其实，进了大学之后呢，你会发现大学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除了像刚刚提到的养宠物专业的同学呢，可以养养宠物。那如果说喜欢唱歌的朋友呢，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暨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目前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无论呢你是来自合肥哪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呢就是你的主场。从今天开始到9月9号，关注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了。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来开唱。
1: 真的，就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还年轻。
0: 嗯，
1: 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参加那个校学生会，每一年的，那个叫什么舞蹈大赛都是我们承办，
0: 哎，
1: 主办，就是你会觉得，哎呀，真的看到报名的人一关一关走到后面来，然后。后面代表自己的班级，代表自己的学院，甚至有可能代表学校一起就是出征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反正有这样的机会，
0: 嗯，
1: 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如果你热爱的话，你可以关注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啦。
0: 没错，明天呢报名就截止了9月9号，所以呢大家要抓紧时间关注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完成报名了。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被施了魔法，一年只能说一个字。他五年没有说话，攒够了五个字，来到了公主黑小米的面前。
2: 公主，我爱你。
1: 黑小米只回答了一个字，阿小木便晕倒了。
3: 啥？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7: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7: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7: 爱生活，
8: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哥。
9: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经理呀。
8: 王经理，这个点给大家上点什么好东西？
9: 上点狠货。
8: 有多狠？
9: 听节目的人，你肯定熬夜吧？
8: 那可必须的。
9: 熬夜，我跟你讲啊，就是尤其是晚上你熬夜的时候，你开着灯还好一点，你关着灯，只有一个脸门前的这个手机的屏幕光。对于你眼部周围的皮肤影响，那是慢慢积累的，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眼周状态特别差。
8: 哎呀，是的，
9: 看着比同龄人老好几岁。
8: 有什么小细纹啊，
9: 黑眼圈啊？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瓶小黑瓶的发光眼霜。
8: 哎呦，太懂我们了呀。
9: 经常熬夜和用眼过度的朋友，
8: 其实你说现在有很多的上班一族，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你要白天搞完孩子去上班，上班之后回到家又是开始搞孩子，搞完孩子睡觉之后，然后晚上一看表，来到10点多11点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睡觉吧，总觉得亏了自己，
9: 哎，
8: 对吧？就是自己独处的时间就那么一会儿，那我肯定是要拿着手机刷刷手机，或者是哎，这个 pad 上的有些什么歌曲啊、音乐啊，我听一听、看一看。你如果说刷着刷着，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就到了12点多1点多，就熬夜了。
9: 而且其实有很多时候是自己已身体非常疲惫了，但是你的精神呢，就是眯着眼睛，我也要把这个夜再熬一会儿。就是觉得在那一刻我好像是为自己活着的一样。
8: 没错，
9: 但真的很伤身体。
8: 所以呢，我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来对自己好一点。如果说你经常熬夜，而且呢用眼过度的朋友，比如说看手机比较多，看电脑比较多，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小黑瓶的发光眼霜，15毫升的啊。今天15毫升的两瓶装，福利价259。
9: 妈呀，太夸张了。
8: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啊，直接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9: 259，你拿到的是两瓶
8: 30毫升。
9: 如果你早晚用的话啊，早晚都用的话，差不多能用小半年，因为你每一次只要用黄豆的大小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轻轻点我们眼周，等3-5分钟 皮肤完全吃透了，后续再上一些遮瑕，再上妆等等，会让你的后续底妆，尤其是眼部周围的话，不容易卡纹，持妆会更服帖。所以说就是，而且它和同系列的这个小黑瓶精华，你比如说先涂精华再涂眼霜，然后这个吸收效率也更好。我们的小黑瓶在这个嘻哈搜货里面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套去配齐，先把这个眼霜给买了。今天是259 15毫升，一共两瓶，这个价格相当于129块钱，
8: 没错，
9: 你就能买到一瓶这个兰蔻的小黑瓶的发光眼霜，大家呢可以试一下。如果你是那种平时用各大眼霜没有什么用的话，你可以用用这一款试试看，就是你用个半个月，其实你能明显的感到你眼周的这个小细纹
8: 变化，
9: 对，它会有一些些淡化，但可能不是说一下子你涂完了像小熨斗一样的
8: 立竿见影，
9: 那不可能。
8: 如果但凡有一个化妆品告诉你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是存疑的啊。
9: 是的，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护肤品一定是要坚持使用的。这款眼霜呢，就刚刚也提到了，它的质地啊是那种淡青凝霜的质地，很清透，很水润，推开呢特别丝滑，吸收速度也特别快，不会很厚重很黏腻，也不容易闷出脂肪粒，大多数的肤质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日常的用法呢很多，那不同的场景呢有不同的用法。比如说晚上睡前我们可以薄涂一层，就是用无名指的指腹啊从内向外轻轻的点涂按摩啊，不用我们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是眼睛这一周边就是特别的手重啊，拉扯皮肤，就完全不用啊，就能够缓解一天盯屏幕带来的干燥感。坚持使用呢，眼周的干纹的这种观感会有所缓解，看起来整个人也更有精神。如果说你前天晚上熬夜了，休息不好，晚上可以厚涂一点，当做是夜间的舒缓护理，那第二天起床之后呢，眼周也不会浮肿了，也不会暗沉了。

0: 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了。以往呢，我们不敢后图是什么？就是因为价格太高了，对吧？
1: 啊、
0: 今天259到手是15毫升两瓶，总共加起来是30毫升，后图是完全不心疼的了。
1: 而且如果说你是那种经常戴隐形眼镜、眼周容易敏感的朋友，平时你这个白天在单位看电脑，晚上回家玩手机，一天这个屏幕的使用时间可能在10个小时以上的，就非常非常适合用这款的发光眼霜。你用个半个月，你试试看，就是效果它会在你自己的脸上会说话的。
0: 没错，259到手两瓶，每一瓶的是15毫升，大家呢可以放在办公室或出差带着，随时补涂，也可以和闺蜜啊家人拼单入手，一人一瓶刚刚好。购买路径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了。下单之后呢，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1: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0: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5: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6: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柳，柳树的柳。
15: 我们是嘻哈家族。
16: 来，嘻哈饭点了，聊一聊秋天了。来吃点什么这个应季的润燥的一些东西。
15: 食物啊，我们今天主要来说说水果。昨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这种润燥的一些饮品。
16: 嗯，
15: 今天说到水果，首先要说的就是梨了，对不对？
16: 对。
15: 直接吃或者煮水啊，煮冰糖梨啊都可以，它润嗓子效果特别好。就说到梨，我就要不得不提我们安徽砀山的苏梨了。
16: 哎呀，真的很好
15: 吃，陆陆续续的开始上市了。
16: 就有些梨呀，你看那个砀山梨，它其实长得没有那么
15: 好看
16: 规整，然后呢，上面还有一些那个。 麻麻赖赖的那个点儿，
15: 嗯，
16: 我跟你说，就那个才甜呢，一口咬下去，
15: 又水又多又无渣，
16: 真好吃，
15: 对吧？梨
16: 对
15: 啊，这个季节可以多吃点。还有呢，就是银耳了，比如说我们煮个银耳羹啊，配个雪梨啊、莲子啊，它的胶质呢能够滋润我们的喉咙和皮肤。那还有什么样的食物呢？蜂蜜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杯温水冲蜂蜜，早上一杯润肠又润燥啊。注意呢，这个水温不要超过60度。太烫的话就把蜂蜜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烫没了。
16: 对，而且你早空腹喝一杯那个温的蜂蜜水，就对于一些
15: 润肠
16: 噗噗比较困难的朋友是很有帮助的，
15: 就噗噗很顺畅了。
16: 对对对，是的。
15: 还有就是百合了啊，百合比如说干百合煮粥啊、煮汤啊，适合干咳晚上睡不安稳的人。那还有呢，就是山药呢蒸着吃或者煮粥啊，养脾胃啊，脾胃舒服了，身体呢就更加容易吸收水分了。就刚刚刘也说了哈，这个季节可以多吃点莲藕，
16: 嗯，
15: 对吧？莲藕比如说你生榨汁儿可以清热啊，炖熟来炖汤啊，健脾胃。
16: 尤其是那个湖北的那个
15: 糯藕，
16: 对，那个糯藕排骨汤真的非常好喝，但是我在合肥好像就买不到那种很粉的那种面藕。
15: 那现在这个物流非常发达了，大家可以在网上去买一些湖北洪湖的。洪湖的莲藕非常好吃，
16: 真的很好吃。
15: 嗯
16: 嗯，
15: 那还有呢，就是猕猴桃。其实猕猴桃呢也是秋天特别应季的一个水果了，尤其是入秋之后啊，天气一天比一天干燥，嗓子干，皮肤也干，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吃点水分足啊、维 C 高的水果。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款正当季、香甜多汁的好果子，是来自中国猕猴桃之乡陕西周至的脆香猕猴桃。先说一下价格，那今天发的是24枚的家庭装，净重呢是4斤半到5斤，单果呢90到120克，个头呢是比较匀称饱满的，福利价是59.9元一箱，产地现摘现发，坏果包赔。想下单的朋友，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来看一看。
16: 这个猕猴桃啊，大家知道这个脆香这个品种其实是很热门的一个品种，
15: 嗯，
16: 而且这款脆香它是产在陕西周至，而周至是响当当的中国猕猴桃之乡，在这儿它的土壤肥沃，富含有机质，阳光还有雨露都特别充足，种出来的猕猴桃的果香很浓郁，汁水很丰盈。而且这个批次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猕猴桃是绿色种植的，它是采用自然授粉，用物理去幼虫螨驱虫，而且不靠化学农药，施的肥也是天然微生物的这个菌肥，所以我们这批的果子长得是天然又健康。
15: 嗯，其实说到猕猴桃，我个人特别喜欢吃，因为它是真的是高 VC 的，有的时候口腔溃疡啊，朋友就会说你多吃几个猕猴桃，可能过几天就好了。
16: 热量，
15: 但是，超市里的卖猕猴桃太贵了。他现在都论个儿卖，尤其是那种黄色的，一个8-9块，上10块钱一个。我的天哪，我吃一个我都能。
16: 就是它可能口感好一点，但是它你要是纯纯的论这个营养成分来说，
15: 都一样啊。
16: 它不比这个脆香好到哪里去啊？
15: 而且今天我们说的是59.9元到手24枚啊，这种家庭装的，我刚刚算了一下，
16: 一个两块五不到啊。嗯。
15: 其实这款猕猴桃给人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果香味比较浓，汁水呢比较足，皮薄，轻轻的一撕呢就能够剥开，里面的果肉细腻翠绿，果心特别小，那咬一口的汁水在嘴里就爆开了，酸甜适口，不是那种酸到皱眉的生涩，是清清爽爽的，甜里带了一点点的酸，特别开胃。脆香这个品种呢，在国产猕猴桃算得上是拔尖的了， VC 高，被称作是 VC 之冠，还有膳食纤维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都特别好。
16: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各位收到手之后呢，可能啊，因为我们为了方便大家的
15: 运输嘛，
16: 对，为了保证各位收到手都全都是好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基本上
15: 收到之后要催熟。
16: 对，就是收到手可能偏硬，你别着急吃，你可以把猕猴桃和冰箱或不是和冰箱一起
15: 放
16: 苹果里。
15: 把猕猴桃放进冰箱需要几步？
16: 把苹果、香蕉和猕猴桃一块蒸进塑料袋，扎进口。
15: 但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猕猴桃和苹果都放在一起
16: 啊。对对对，你要
15: 一天放两个，一天比如一天家里人能吃两三个你就放两三个啊，能吃几个放几个，然后呢分阶段的慢慢往里放。
16: 对，不然它一下子全熟了、
15: 啊、
16: 你
15: 吃
16: 不过来，
15: 对吧？
16: 是的，你看这就是生活经验，
15: 就是这种发这种偏硬的也是这个原因。如果说都发的是那种软的，到家你就直接吃的，你要二十四个一天吃完了，我的天哪。
16: 对，你比如说你就24个嘛，你可以分6批嘛，
15: 对，
16: 一批4个，
15: 对对，
16: 然后这批
15: 慢慢的放，
16: 这批放软了之后呢，然后你把这4个放冰箱，然后再取4个硬的过来放塑料袋里面，哎，然后就你这样慢慢循环，你24个能吃1个月呢，我感觉。
15: 就吃法呢也非常多，我们这种像直接对半切开，然后用勺子垮着吃，挖着吃。啊，口感是软软密密的，还有呢，我就喜欢直接剥了皮直接吃啊，这种吃的更沙口，更过瘾一点。还有比如说，有位朋友把它拌进酸奶呀，或者是这个用来打一个小冰沙呀，全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个真的价格非常划算，59.9元到手是24枚家庭装，净重4.5到5斤，单果90到120克，给爸妈买一箱啊，自然熟的水果吃的也放心，办公室放几颗，下午加餐的时候来一个啊，比吃一些零食健康多了。
16: 对，如果有一些朋友们吃一些补铁的那种
15: 铁剂
16: 呀、啊、或者是补钙的这些钙剂、嗯、你不用吃那种维生素粒儿，你就吃一天一颗、
15: 啊、
16: 这个，然后
15: 吃完之后吃一个猕猴桃就可以了。
16: 对，你的钙吸收的会更好，
15: 而且马上到了中秋节，如果说大家想买来送人的话，这个其实也是拿得出手的。
16: 对，吃什么维 C 泡腾片，直接吃这个2.5元一个，我们是59.9元24枚，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
15: 没错，产地直发的啊，
16: 是产地直发，陕西周至的脆香猕猴桃，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今天的24枚的家庭装福利，59.9元，并且坏果包赔，现摘现发。
15: 嗯，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啊，进去就能够看得到。下单之后呢，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有机会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6: 搞错了，重来。
4: 下班路上不开。

0: 开心，快听嘻哈二人行，
1: 我们是嘻哈家族。
2: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3: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柳，
2: 我们是
3: 嘻哈家族。今天来聊一聊话题啊，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不敢说但是特别讨厌的行为？我一般不存在这种，就是
4: 你都是直接说，
3: 除非领导，有的时候领导也
2: 领导还有什么讨厌的行为吗？领导的行为都是正确的，都是我喜欢的。
3: 你看看你这就是
2: 领导让我加班，绝对是因为离了我这个赚不下去了的。
3: 你这就是你这工作这么多年职场老油条的觉悟。
2: 什么叫职场老油条啊？这个朋友说这一点我也受不了，他讲约你见面出来玩，但是呢他疯狂的在跟手机里的人聊天，
3: 我也接受不了。
2: 就比如说你，比如说有朋友约你吃饭，然后吃饭期间他也不和你聊天，他一直刷手机，看手机，看短视频，和别人聊天。
3: 那你喊我出来干嘛呢？
2: 对呀、啊，那也可以，你把钱付了，你自己走，先走也行，我自己慢慢吃。
3: 你不想出来，你可以不用出来的，好像我强迫你一样。
2: 这个朋友说，我正在吃一个东西，突然间有个人过来说，哎，给我吃一口。
3: 你冒多冒昧啊，我的天哪，咱俩什么关系？
2: 如果不是分享你手里拿那个东西，比如说你在吃，有还有其他的小份儿的，你会说哎给我吃一点，你会给他吃吗？
3: 那比如说像
2: 比如说什么巧克力啊，或者糖果啊，小番茄啊，类似于这种的。
3: 那你也冒昧，
2: 你没有主动和他分享，他过来主动问你要。
3: 你谁呀？
2: 同事啊。
3: 同事啊。嗯，这种认识的我觉得我可能会
2: 能接受，
3: 我会考虑一下。那
2: 但除非就是那种比如说，
3: 那你这语气也什么叫你过来给我吃一口什么意思啊？
2: 就比如说那种小蛋糕啊，需要那种手掰啊或手撕，其实是怪介意的。
3: 那不行，
2: 对吧？
3: 那肯定不行，
2: 除非是那种独立包装的，然后呢我又不是那么喜欢吃的。
3: 你比如说我正在啃一个冰淇淋，你说你过来给我嗦一口。你多么冒昧呀、啊！你
2: 嗦你两巴掌，嗦一口。这个朋友说，他说呢，别人分享点什么，他都是一副哎，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我早就知道了的样子。多次过后，真的不愿意再分享给他。
3: 哎呀，我跟你说，这种人啊，他就是骨子里的自卑，他就是要展示自己无所不知，大千世界他什么都知道。
2: 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3: 你干嘛呢？那是真的是，你还不如不用说话，把你的低情商展示出来。
2: 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和你的朋友分享了一些短视频，他不会去和你聊这些短视频的内容，给你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就每一次分享，他都是微笑表情，就是以悦也回了那种感觉。
3: 哦，我也不喜欢。啊、嗯，这什么意思？你觉得我分享的这个
2: 没有意思是吗？
3: 很无语吗？
2: 很无聊是吗？
3: 真的是，你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还是要珍惜那些愿意给你分享东西的人
2: 啊。对，
3: 你要保护一下每个人的分享欲，不至于说每一句话都要接上。但是你想想，如果你一直这样子的话，就绝对不会有人再和你主动说话了。
2: 而且分享欲一定是和自己喜欢的人才有的这种感觉。
3: 对，
2: 是吧？我一个我都看不上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去和他分享我认为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呢？
3: 而且如果说就是晚上大家如果刷短视频，基本上可能就是已经躺在床上了嘛，在这种夜深人静，或者是就他必须是刷到一些视频，第一个想到的你，说明你在他心中其实还是有一些地位的。哎，你如果每一次都是不已读不回，或者是回一些这种无语的表情、微笑的表情，我是就你但凡你给我回一次，我以后就不会再发给你了，真的，珍惜哦。
2: 这个朋友说，哎呀，边界感真的是一个就是朋友之间一定要把握住的一个东西。他说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和他也不是那么的熟，他经常会把他的东西放在我的桌子上，比如说他上班了会把他的包放在你的椅子上，他上班了会把他的衣服放在你的椅背上。
3: 我是你的小助理啊。 你自己没地儿，没地儿放，非要放我这儿，你放我这儿那可就是我的了。
2: 但如果说你给我提前知会一声，哎，我把东西放你这儿行不行啊？如果我说可以你可以放，如果说我说不行的你就可以拿走。
3: 不是，如果你自己的位子假如说很小，或者是被一些办公室的东西挡住了的话，那、那我可以借用你。
2: 大家工位都是一样的，
3: 那
2: 我就是想放你这儿。
3: 凭什么？我才不惯着你呢。
2: 这个朋友说，我给他看一张照片，结果他突然往左翻，
3: 太没有边界感了。我给你看只有这一张，
2: 是
3: 你还翻我相册、啊、
2: 或者你翻之前你问一句，哎，你说还有吗、
3: 啊、还有吗，
2: 对吧、
3: 啊、我可以往后面翻吗，
2: 能能
3: 对,
2: 对吧，万一你说
3: 翻到
2: 一
3: 些
2: 不该看的东西，
3: 对呀、啊、
2: 多尴尬呀。
3: 是呀。
2: 好吧，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一些不敢说但其实很讨厌的行为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吧。

0: 百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7: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7: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最近听说咱们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活动，
3: 哎，是，
4: 可以一边走
3: 一边喝，一边看，一边玩。
4: 真好，我还从来没有去过酒厂哎。
3: 安徽音乐广播专属的古井贡酒探厂游正在招募当中，带着大家沉浸式的解锁国家级的非遗酿酒技艺，读懂一滴佳。

0: 酿造的这种完美的融合。
1: 所以这真的是就是就特别诚邀那些爱酒懂酒还有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来一起触摸跨越千年的酿酒文明，亲口去品酿那些地道的原浆风味，邂逅历史和酒香碰撞的独特浪漫。就是我觉得这套行程呢就特别像是一个爱酒人士的
0: 交流大会
1: 研学旅。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小孩不是特别火那个研学吗？咱们大人爱喝酒的，咱们也去学一学。
0: 而且你想一想，都是酒友，大家可以一起交流，而且呢，去到的又是古井贡酒的这种酒厂，
1: 还能边走边喝，对不对？
0: 据说啊，进到那个酒厂就是一股酒香扑面而来。
1: 哎，是的，是的，就是进到那里，就感觉沉浸在这个酒的世界，而且像那种什么地道的原浆，我的妈呀，
0: 特别好喝。
1: 我倒是没喝过。
0: 而且原浆喝了之后还不上头，
1: 哎呦，
0: 就有些酒，比如说你白酒，尤其是白酒啊，就喝完之后你第二天早上起床会头疼。我喝过一次原浆，真的就喝完之后第二天特别舒服。
1: 这个就是市面上卖的，是不是就是原浆加水啊？
0: 勾兑。说的比较直接。
1: 哦，真的是这样。但是你可以直接喝到原浆，
0: 你这次肯定能喝到啊。
1: 它那个口感和那个卖的有什么？
0: 更醇香。
1: 更醇。
0: 反正我喝的感觉就更醇
1: 香。
0: 哦，酒
1: 是香的。
0: 就入口很柔和。
1: 它不会很辣。
0: 不辣。
1: 但是度数其实很高。
0: 你是不是特别想去？
1: 不是，不是，我想去，可是
0: 我看你都开始咽口水了。
1: 但是我会对我没喝过的东西是好奇的，我真的没有喝过原浆。哎，
0: 9月12到13号两天一夜，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免费的啊，大家只需要报名就可以了。
1: 包住啊，包住包吃包喝酒。
0: 对，报名通道呢非常简单，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古井贡酒，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带上行程，你约上酒友，我们一起共赴亳州古井。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因为这两天报名的人数比较多，大家怎么能够脱颖而出呢？您可以在写完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之后啊，来分享您和古井之间的小渊源。什么时候开始喝古井的呀？
1: 喜欢喝哪一款呢？
0: 然后觉得他这个酒感觉怎么样啊？这样的话呢，成功率可能更高一点了。
1: 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酒蒙子们，如果这周六周日你有空的话，两天一晚的时间免费的，然后带上时间，约上酒友，咱们一块共赴这个亳州古井。哎，真的很好，我真的要爱喝酒的朋友们，太好了，管吃管住管喝酒，你天哪！
0: 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古井贡酒，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要继续给大家来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知识，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相似叫什么雷同，对不对？为什么不叫风同雨同而叫雷同呢？
1: 对啊，
0: 这题目起得真好。
1: 对啊，为什么叫雷同呢？
0: 而且大家比如说追剧看小说，总会看到一句经典的话术，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大家早已默认了雷同就是相似状况高度重合的意思，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琢磨过一个问题，就刚刚说到的天地自然当中有风有雨有云有雪，凭什么相似偏偏叫雷同，从来没有说什么风同雨同云同。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雷同。
1: 来解释解释。
0: 其实呢，很多人认为说雷同是随便起的一个词儿，其实呢，它是一个超级有画面感的古老的成语，最早出自《礼记》啊。古语原话是“勿矫说，勿雷同”，简单翻译就是不要抄袭别人的话，也不要学别人随声附和。它的底层逻辑呢特别形象，就打雷一响，万物齐应。就是古时候大家发现一个神奇的自然规律，就是雷声轰隆隆的传开，山谷草木大地会同时产生回响，四面八方的动静呢也高度一致，这种一声响起全部跟风高度重合的状态就是最早的雷同。
1: 哦，
0: 那为什么不是风不是雨呢？先说风，风是杂乱无章的，对不对？东吹西散的，忽大忽小的，每个角落的风向啊力度都不一样，参差不齐，根本没有全员一致的感觉，撑不起这种相似重合的含义。再说雨，下雨是淅淅沥沥的，断断续续的，有疏有密的，落下来的节奏和形态千差万别的，松散随性的，也没有整齐划这种整齐的氛围。唯独雷声不一样啊，雷声一来，声势统一，全境同步，所有的事物同时响应，高度重合。 这种整

0: 齐划一的被动跟风的一模一样的场景，完美对应了这种撞款的相似的照搬抄袭的。最有意思的是，雷同最开始是一个贬义词，古人用它批评就是一个人没有独立思考，只会跟风照搬，人云亦云。那慢慢流传到现在，词义也软化了，变成了单纯的就是内容相似，碰巧撞款的意思了。
1: 哇、
0: 啊、不得不说老祖宗太有智慧了。
1: 天，原来最早出自于礼记呀、啊
0: 嗯、
1: 真的是就完全不知道。
0: 给祖宗的智慧点个赞吧。
1: 这还真的是、
0: 嗯、
1: 所以
0: 且学且珍惜。
1: 是的，今天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喽。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遇上看面相的阿小木。
2: 师傅，我啥时候才能遇见自己的另一半呢？
3: 你是要准的还是要不准的？
2: 当然是准的啦。
3: 那回去把妆卸了再来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哎，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快听嘻哈二人行。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今天来聊一聊，有没有什么平时生活当中别人的一些行为不敢说？
10: 其实也不叫不敢说，就是不方便说。对吧、
11: 就是、
10: 但是呢其实你内心还挺膈应，很讨厌那些行为，
11: 为了顾及成年人之间的那些体面。
10: 没错
11: 啊，我特别想问你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跟朋友们一块去 KTV 里边，你点了一首歌啊，或者是你点了一些歌，你是希望你点的这些歌大家能跟着一起唱，还是说你不希望有人跟你一起唱，就只听你一个人的天籁之音？
10: 就我唱歌的这个水平啊，我是希望所有人都能进来唱，
11: 哦，
10: 因为唱歌特别难听，就是大家一起哼哼哈哈起个哄，然后这首歌就过去了。
11: 哦，这位朋友他就说，KTV 自己点的歌在唱的时候，有人跟着唱就特别讨厌。这个我觉得这那分人。
10: 你像我们频率，像贝贝姐、小静姐，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持人，王子老师唱歌都特别好听。然后有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去唱歌，你就不可能或你再拿着话筒跟他们唱，都像原唱一样。
11: 但是你这种就是，麦霸是不希望有人跟着唱
10: 的，对，
11: 是只希望自己听。
10: 比如他在唱的时候说：“你给我闭嘴，我自己唱。”
11: 对，然后还一定要把这个原唱给关掉。
10: 像我唱，我说：“来，大家一起来。”
11: 对，就是像你这种，就是你希望大家一块来，然后你还会觉得说，我点这首歌好有品位，所有人都能跟着，还能调动气
10: 氛，
11: 氛围
10: 也起来了。
11: 对，这个真的是分人哎。
10: 这个朋友说，我朋友就是我化妆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他不拍我。我一回到家卸了妆换了睡衣超丑的时候，他就偷拍我跟我男朋友把照片发过去。
11: 真的哦，他还有你男朋友微信啊？
10: 他为什么有你男朋友微信
11: 啊？对啊，这点我们俩都好敏感哦。那我如果跟我的同性朋友一起出门的话，我的底线就是，如果不是他主动要求的，我不会说要加别人的。
10: 他主动要求更不行啊！一个男生主动要求加闺蜜
11: 的
10: 微信，
11: 我说我的女性朋友
10: 、比如说啊，比如说就有些时候。可能大家关系特别好，对吧？然后呢，两家关系处的都特别好，
11: 我们大家拉个群，
10: 对啊，彼此之间都会有微信，万一有什么
11: 对对对，
10: 应急的事情需要处理，大家都。但是 你还没有结婚，然后呢他还加了你男朋友的微信，还给你男朋友
11: 发你的丑照。
10: 我打扮的那么漂亮他不拍我，回去好好盘问一下，问问男朋友。
11: 是哦，
10: 我们俩怎么这么八卦。
11: 对，这个真的不太正常。哎，
10: 问完了之后明天下午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
11: 啊，来，这个朋友他说，我跟朋友一块出去，对方呢天天跟我说他和他的朋友都做了一些什么，我根本不想出去听你跟你朋友的那些事情好吗？
10: 哦，
11: 叨没完。
10: 是不是因为你不怎么分享，所以呢他是怕冷场，他就分享他和他朋友的事情？
11: 嗯，我不知道。
10: 如果说你也很喜欢分享的一个人，他都没有时间没有空隙去插话的话，他怎么能去讲他朋友的故事呢？
11: 这个我也觉得分人，有的人可能是确实是无心为之，有的人可能就是有心。而且我特别讨厌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然后他就一直说，哦，我前两天跟我闺蜜吃过这家店，哦，前两天我跟我闺蜜，那我就在想，那我跟你是什么关系？
10: 我直接会说，那你跟你闺蜜继续吃吧，我回家了。
11: 那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呢？你在别人面前会称呼我也是你的闺蜜吗？
10: 不，我会称呼你是我的亲人。
11: 哎呦，
10: 这个朋友说，我讨厌那种我说一大堆，别人回了三个字，那咋了？这个我觉得这还好。哎，他就是想知道后续啊，就有一种八卦的心啊。那你发了一大堆，他给你回几个表情包，那不就更让人觉得很讨厌吗？对吧？
11: 嗯，
10: 就有一首，比如你又叨叨叨叨说了一大串，叨叨叨叨。
11: 哦，那咋了？其实确实还好。我特别讨厌就是发了一大串之后回了一串省略号。
10: 嗯，
11: 那怎么了呢？
10: 嗯，
11: 哎，真的是珍惜每一个人的分享欲吧。
10: 这朋友说吃饭吧唧嘴翻菜，看到别人夹菜他在那转桌。
11: 哦翻菜真的是，哦，对，你转桌也是，我很讨厌。
10: 嗯，但有些人真的很有眼力劲儿，比如说看着你在夹菜，他会把让桌子提一下，
11: 桌子扶一下，
10: 对吧？或者说你在盛什么东西盛汤的时候，他会把你的碗往前递一递。
11: 哎，这个真的是就是无形之中让人增加好感。
10: 啊，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是提醒，就是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单身的男士啊，对大家，比如说约个女生出去吃饭，这些小细节大家一定。

0: 要关注到，真的是加分的。
1: 真的真的是这样，就是，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要为一些人就是说话，他可能就是，天生就没有这个察言观色的本领。有的女生她可能纯纯的就是吃货，她完全根本就顾不上别人有没有夹上这道菜，她只顾着自己的那道菜怎么还不来。
0: 那真的太饿了吧？这个朋友说到，他说一直发那个破语音的消息，我说了你能不能打字呀？他还发语音，每一次都是十几条语音，我根本听都懒得听。
1: 尤其是长辈们，真的是。
0: 所以就是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大家要多关注一下。这样的话，不光是让自己能够活得更开心一点，而且我们整个小团体也会越来越好一些。
1: 还是那句话，珍惜那个身边会随时随地跟你分享
0: 一切的人。
1: 对，珍惜这个难得的分享欲。
0: 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3，今天的嘻哈二人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到下周五有可能都是我哦。
0: 哎，把调频调到89.5，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1: 好，我是王柳，拜拜。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购机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冰壶首创来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1000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4: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从

声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声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莫文蔚是华语流行乐坛当中不可或缺的名字，出道多年里，她唱过各式各样的青春和成长，成为歌迷难忘岁月里的一部分。她的人生信条就是要始终自由奔跑，大胆追逐，成为不一样的人。

从上小学开始啊，但凡有上台表演的机会，莫文蔚都会去。他曾在访谈中开玩笑说，三岁时就决定从事表演和唱歌。他说啊，这份热爱和自信就来自于可以开开心心做自己，很享受站在灯光下对着观众展现自己的感觉。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1993年，莫文蔚进入演艺圈。1997年，她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做自己》发行。她借由音乐告诫自己，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活得通透自然便好。专辑当中的代表情歌《他不爱我》，浓浓的都市风情的电台情歌，更是成为此后多年里华语 KTV 的霸榜金曲。

0: 飞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八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这里是 FM 89.5，
3: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大学时疯狂迷恋老爵士，以为自己会留在英国做舞台剧工作的莫文蔚，花了几年的时间改变从小练合唱时习得的复式发声法，形成了一个有个人魅力的唱法，技巧藏于无形，从不歇斯底里，歌声近似耳语，蕴藏世情万千。

0: 想多永远。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南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7: 哎，医生，我总是爱吃奶油蛋糕啊，这什么毛病啊？
8: 我们的身体呢是很聪明的，你看你的血糖这么低，身体呢对糖就有需要，于是你就会变得很爱吃甜食咯。
7: 哎，可是医生啊，这个我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啊！你看我这都一身肉了，我怎么那么还热爱吃肉呢？
9: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天。
1: 后来的多年里，莫文蔚在歌坛也是佳作频出，一首首末世情歌让无数的歌迷直呼听后不禁流下了眼泪。在《阴天》这首歌当中，他慵懒清冷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百转千回，在《忽然之间》当中，他又将天昏地暗中的脆弱和怀念诠释得淋漓尽致。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和清晰的自我定位，也让莫文蔚成为华语乐坛的代表女歌手。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只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4: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5: 老黄啊！
4: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
5: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欢迎光临。
6: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7: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8: 不对吧？
6: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9: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1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音乐世界当中，莫文蔚喜欢尝试不同的民族风格，他做过不少有意思的演唱尝试，比如给古筝插电，让传统的古筝也能够摇滚起来，或者在流行歌曲当中融入唢呐的元素，在一些民间小调里加入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莫文蔚不断把自己唯美真挚的艺术追求融入演唱当中，他说自己想带给大家的不只是音乐，更希望歌迷们通过音乐能够看到自己的心灵，看到美丽的世界。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17岁挺好的，这个岁数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就像他的歌中唱，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些风景和生活方式是我们未曾见过的。他走过很多的地方，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更加感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说，我们可以多从传统中挖掘宝藏，用歌声，用文字，用旋律去传递他们的魅力。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出道多年，莫文蔚还想继续站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听。她用洒脱与热爱把自己变成了一串形容词：自信、勇敢、乐观。现在的她更看重自己的好心态。她说，如果你能保持开心，保持年轻的心，那么外表也可以很年轻。我觉得自己活得很自在，很开心。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虽然时间流逝，但是莫文蔚也希望对音乐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每一天都是新的。他坚信新的一年一定会是不一样的，他要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在人生的旷野里自由奔跑，大胆追逐，爱你所做，做你所爱，人生很好玩，去成为那个不一样吧。亲爱的你，莫文蔚的哪一首歌是你人生岁月里的主题曲呢？快来告诉我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

生笑。这首歌里藏着武侠世界最洒脱的快客，也藏着少年时我们最向往的快意恩仇。那个时候觉得江湖很远，远在书页和荧幕那头，而江湖也很近，近在哼起这首歌时胸口涌起的那股滚烫。

曾经我们听这首歌，向往的是仗剑天涯，快意恩仇。长大后才慢慢明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行走在属于自己的人间江湖。这里没有刀剑纷争，却要面对日复一日的选择、取舍、压力与烦忧。江湖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模样，落在了我们肩上。

沧海依旧，世事流转，古人以一笑释怀恩怨，而今天的我们要学会的是与生活和解，不是认输，是放过，不是退让，是看清。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让这一声笑替我们说出所有未尽之言。

不必执着输赢，看淡得失起落，守好内心的那一份从容与坦荡。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愿我们都能拥有这一生沧海笑的豁达，然后继续勇敢地奔赴前路。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收听频率 FM 八九点五，
1: 淮北105.4，
0: 阜阳97.4，
1: 芜湖91.8，
0: 宣城104.4，
1: 安庆90.3，
0: 黄山107.3，
1: 滁州92.0，
0: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0: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0: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0: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挂最后的姿态。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X 的留言。节奏恬静的钢琴音符和迷幻的 double 节奏编织出寂静而动人的氛围，随着弦乐与中国笛的加入，瞬间映入眼帘的竟是辽阔无边的华丽夜景，这种感觉太棒了。陶喆时而舒缓时而激昂的嗓音，深刻诠释了瞬间及永恒的浪漫感触。一起来听陶喆《那一瞬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秋天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杨宗纬的《矜持》。如果有一天你表白成功了，绝不是因为你感动了我，而是我笃定，我可以爱你更多。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Blue 的留言。单词 she， 单复数同形，单独一只羊，书写是 she， 羊群书写还是 sheep， 寓意未来不论张艺兴走多远，变得有多强大，他依旧是当初那只不忘初心的小绵羊。一起来听张艺兴《羊》。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严仁中的晚安。十年前第一次和你说晚安，我激动的失眠了一整夜。十年后的今晚和你说晚安，不再失眠，但你的头压得我胳膊好酸。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Sunny 的留言。说到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世界杯奋斗不止、拼搏不息的精神。果子的歌声让整首歌更加的震撼人心。一起来听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田救国》，Dreamers， 梦想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왜

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吉克隽逸的新潮能量飙升警告。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也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无论你当下正在经历什么，都要调整好心态，继续前行。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M 的留言。 Tia 真诚的演唱让大家沉浸曲中，恋爱中悦己的优雅态度，自如的个性力量，才能爱得漂亮。一起来听袁娅维 Tia Easy to Love。But it is not for me to say, to chase.

I should have said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八。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对角巷乐队的世界湍急，把情绪克制下来，把心情平静下来，把微笑打开，要相信没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FM 89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

0: 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1: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还有我们的粉丝群呢，跟我互动交流。看到养兔大王这位朋友，他说今天是周三，赶在上班路上呢，想点首歌送给自己，又长大一岁，生活有忙碌也有小坎坷，那希望往后的日子呢，少一点内耗，多一点松弛，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好好爱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好的，祝你生日快乐哈，也是愿新的一岁所有奔波都有回报，平安喜乐常伴左右。继续看到云百合，他说此刻呢，我想把祝福送给我家里的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呢陪伴他们的时间也不多，只希望二老吃得香睡得稳，脚踏这个脚腿脚舒服，少些病痛哦，不用为女儿操心，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同时呢，在这里他说很想送上爸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就是来自刘德华的《17岁》，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当然在这里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上，也是祝愿天下的长辈们呢都能够平安顺遂，岁岁无忧。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点歌，来送祝福，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听到这首《17岁》。

0: 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好，爱我的请举手，送给大家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同保险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继续呢，看到大家的祝福，火锅煮丸子他说，此刻想送份祝福给我的闺蜜，我们各自忙着工作生活，见面不多，但是心里一直惦记彼此啊。昨天他给我信息说，最近的心情不太好，很是担心，希望他卸下压力，烦心事儿呢可以少一点，那想要的美好都能够慢慢如约而至啊。有空呢，就是想跟闺蜜约个饭，哎，大家见面好好的聊一聊啊。好，那当然也欢迎这个我们点的歌曲呢，哎，能够播出，那我们看到这个刚刚他想听爱我的请举手，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你们，那、看到栀子花开也说，点首歌送给正在岗位坚持的自己。一周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感觉有点疲惫啊，还是要继续打起精神。接下来呢，工作有些难题，遇事呢，希望自己能够从容淡定，兼顾好工作还有生活，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平稳度过每一天。确实啊，周三也是一个蓄力的节点，愿所有我们的打工人呢调整好状态，蓄力前行，收获属于自己的小成就。那也送上这一首你想听到的，来自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累的时候窝在沙发上，或者是坐在行驶的车子里，没一会儿你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可是真到了夜里哈，踏踏实实躺在自己的床上，反倒脑子清醒，翻来覆去，哎，没有办法入眠。你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啊？你看沙发车内对我们来说是休闲放空的环境，身上没有我必须要在里睡着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啊。环境光线柔和，再加上车辆晃动或者是电视微弱的背景声响，那神经很容易放松，不知不觉就进入睡眠。但是床不一样啊，这床在我们心里代表什么？代表正式睡觉。一躺上床，你心理暗示就立刻出来了，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睡个好觉。那白天呢，没有做完的工作，心里的烦心事不会因为躺下就消失，在安静黑暗当中呢，思绪反而会更加的活跃，越逼迫自己入睡，内心可能会越焦虑，睡眠反而被这份焦虑给吓跑。调查也发现啊，不少人的失眠恰恰就是因为过度担心睡不好。那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也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床和睡不着焦虑绑在一起，一上床就精神紧绷，而沙发呀车子啊反倒成了更容易入睡的一个地方，长此以往又会打乱我们的正常生物钟，睡眠质量也会持续下降。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首先呢不要把沙发车子当成主要睡觉的地方，尽量呢不要在沙发长时间的去补觉打盹，床只用来睡觉，不要在床上刷手机处理工作，帮大脑重建认知，那床就是用来睡眠的。如果躺在床上超过30分钟还是没有办法睡觉啊，就别硬扛着别煎熬，可以起身离开卧室，做点安静低刺激的事儿，比如说翻翻纸质书，等有困意了再回到床上。睡前1个小时呢开启数字宵禁啊，就是放下手机，不要接收大量碎片化的信息，也可以把第二天要做的事儿呢给简单的写下来，把心事移出大脑，减少睡前的焦虑。那白天呢，保证适度的户外活动，可以晒晒太阳，积攒睡眠动力。睡前呢，可以试试泡泡温水的温水泡泡脚，腹式的深呼吸，帮助身体来放松。当然，就算你实在睡不着呢，闭目养神其实也不是完全白费啊，因为闭目静养的时候，大脑脑电波会接近睡眠状态，就像手机待机，依旧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休息，不必因为没有睡着就过度恐慌。但是要是长期入睡困难，自我调节也得不到改善，还伴随心慌啊、头晕啊，你就要及时前往医院的睡眠专科去就诊。好，当然了，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及合肥新站高新区第9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正在火热报名中。不管你是来自合肥市的哪所高校，只要你热爱音乐，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9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记好了哈，是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回复大学生歌手大赛就可以报名。1万元奖金，荣耀舞台，这个开学季我们在新站等你来开唱。接下来听到这首五月天《拥抱》。

来自五月天的拥抱送给大家。进入白露节气之后啊，冷空气来袭，全国多个城市大范围降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增衣，重点保护好我们三个地方啊。首先就是不露脚，我们知道脚距离心脏最远，受凉呢会导致全身血液循环不畅，要穿上袜子啊，做好护这个脖子的准备，不要光脚在家里走路啊。还有这个护脚脖子很重要哈，这个洗完脚也要穿袜子。还有就是不露脐，脐下的神经丰富，没有脂肪，对外部刺激比较敏感，容易受凉，所以睡觉呢要盖好肚子，风呢别对着肚子吹，别在这个垫凉席了啊，也不要开整晚的空调，穿衣不露腰，骑车不敞衣服下摆啊。还有不露头，头部我们知道受寒，轻则感冒头痛，重则呢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啊。早晚出门可以戴顶帽子，小雨呢也要打伞，不要淋雨。此外呢，也要把你的这个肩膀还有这个颈部要护好，不要受寒。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啊、因为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了，所以各位都有没有吃早餐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来晒一晒早餐。当然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安排呢，可以寻一场文化之旅，寻千年九脉，探古井瑰宝，赴一场醇香文化之旅。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场游正式招募啊，沉浸式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读懂一颗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遗存，溯源曹操进献汉献帝的酒酿酒法，亲临古法酿酒车间，亲眼见证粮食上蒸、择层取胚、酿制摘酒全流程，漫步幽深无极酒窖，万千坛尽藏岁月静香，直观感受传统工艺还有现代智能酿酒的一个完美的交融。酒香藏文脉，窖池载时光，诚邀所有爱酒懂酒、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触摸跨越千年的酿酒文明，亲口品鉴地道的原浆风味，邂逅历史与酒香碰撞。

0: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滨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2: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3: ，Wonderful，
2: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房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嘻哈搜获的环节了哈。你看入秋之后呢，皮肤容易干，选清洁力强的洗完你会发现很紧绷拔干，太温和的呢又洗不干净，没有清爽感。那今天配的这一套洁面的搭配了清脆水乳的组合呢，清洁和保湿一步到位啊。先说一下价格，海蓝之谜洁面三件套有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洁面125毫升，带礼盒礼袋，今天福利价只要6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先来说洁面啊，每次用量非常省，挤一点就能搓出丰富的泡沫，泡沫很绵密，上脸打圈按摩就很好了。洗完脸呢，就是那种很干净清爽的感觉，不会拔干啊。那精粹水呢，它的质地比普通水的更润一点，但上脸完全不粘，拍两下就很好吸收，用完皮肤呢就像磨了皮一样的很软啊。后续用精华呢也是吸收很好，还有精粹乳，它是轻盈的乳液质地，推开很吸收丝滑感，然后涂完之后呢，脸上就是那种哑光的柔润感，不会泛油光，也不会厚重，也不会闷肤啊。那今天699到手3件海来之谜的正装，还带礼盒礼袋，不管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我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粉丝群，马上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来晒早餐。

好，来自刘思健的这一首《小说家》送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啦，来分享各位的早餐。当然，还没有来得及晒早餐呢，也欢迎大家现在可以来分享分享。那我们呢，这个微信平台和粉丝群啊，都有朋友来晒，我们来看一看。哎，首先呢，我们一定要看到的就是咱们粉丝一群啊，这个每天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来晒早餐了。看到这个阿令啊，他说好好吃早饭才是生活的头等大事。西红柿鸡蛋面丸，哎，这个西红柿鸡蛋肉丸面啊，还有烧麦、桂花糕、黄桃，营养配齐。非常的棒啊，给你点个赞，也欢迎你这个来晒早餐。这个一群的阿令是最近啊开始每天坚持晒早餐了。还有刷刷，他说早上好，哑铃操继续安排上啊。今天的早餐是蒸了玉米、包子、饺子、红豆、卤牛仔骨和卤鸡蛋。今天还复刻了八宝浓茶、藕粉糊，冲好后加入五彩葡萄干，还蒸红豆、黑芝麻、瓜子仁和切碎的山楂片。非常的丰富的一个八宝浓茶啊，还有玉米奶昔，蒸熟的玉米呢切粒，然后加入牛奶，破壁机搅拌3分钟就搞定了，当然还配了黄瓜蛋。继续为你们点赞，还有 Cindy 哈，她说今天陪女儿一起吃早饭，我来看一看她的早餐。她说运动好吃早餐是烤红薯、秋葵、白煮蛋，还有秋月梨以及煎香肠，还有咖啡一杯啊。同时还有豌豆的早餐是，我来看一看啊，有这个发糕啊，还有面包啊，还配上了这个牛奶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也是感谢我们一群朋友的分享，继续看到我们的粉丝二群。哎，这个二群呢，最近啊，你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晒早餐呢依旧始终每一刻，但是呢，大家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呢，红泥小火炉也是在我们的二群表现得非常好，要为你点个赞啊。早上晒的这个早餐，虽然它没有配文字，有点像是鸡蛋饼啊，自己煎的。好，继续看到多米尼克，他说现在早晚的天气都凉爽，适合跑步。早晨呢要做早饭，工作日呢只能夜跑了。昨天晚上跑了6公里哦，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继续。今天早餐做了酱香鸡蛋饼，配上牛肉粉丝汤，还有西梅，加油，新的一天。谢谢我们的粉丝二群，也谢谢我们的微信平台，谢谢多米尼克。继续呢，我们要看到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三好，今天早餐是软糯鲜香的肉粽、 Q 弹的白煮蛋、鲜爽的紫菜蛋花汤，还有热乎乎的猪肉香菇白菜馅的水饺，满满一桌热乎的早餐，开启一天。今天早上穿短袖长裤出门还是有点微凉的，大家要注意添衣，周三元气满满。好啦，看完三群吗？我们要到四群了。看到粉丝四群，今天很多朋友也有来晒早餐。草木花开啊，今天他说早上好，昨天晚上加班啊比较迟，所以早上就点了一份砂糖跟锅贴的外卖来晒一晒啊。还有叶子，他说自己烤的吐司夹一片芝士，一个虾仁滑蛋，又是一餐。悠哉悠哉说，哎，早上好，今天早餐是大包子面疙瘩汤哈。他说第一次做面疙瘩汤，这个搅面的时候呢水放多了，没有那个成面絮状哈，这个搅成了面糊糊了，我相信第二次一定会成功。好，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蛋蛋哈，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蒸饺啊，来分享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群很多人都来分享了，地凡木也说今天的早餐是三合特色大排面。好，为四群点个赞啊！四群今天表现非常好，很多人来晒早餐了。四群之后呢，我们今天五群，五群这两天我感觉已经呼吁了好久，待会儿要去跟他们聊聊天啊，这咋回事？五群的朋友你们在哪里？赶紧看看自己是不是五群的。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六群的丁哥哥哈，他说抹茶椰蓉奶酥面包，还有这个低糖版的巧克力面包来晒一晒啊！我想知道这个拿着这个面包的是不是小朋友。好，风雪一人说早上好，今天是水饺和牛奶玉米肉馅的水饺，配上特制的辣油，哇，真的很好吃啊，让我咽个口水，我看着就觉得特别好吃。好了，看完粉丝六群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呢分享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七群的柠檬树，他说今天早上蒸了孩子爱吃的红糖馒头，还有我爱吃的五谷馒头，加上一个水煮鸡蛋，几颗圣女果，再来一杯鲜牛奶，完美，确实很完美啊。我们谢谢这个七群，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粉丝八群了。粉丝八群呢，看到这个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今天还是碳水套餐，大魔和玉米爸爸呢娃自己冲梨子水，我自己呢冲咖啡，吃完早饭就去上学啦。还有我默妈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土豆丝芝士饼、雪梨藕粉羹，还有水果。
同时还有第二说早上好啊，今天的早餐是胡萝卜芝士火腿蛋炒饭，水果呢是猕猴桃。同时还有听广播的洋洋说，今天呢是无糖酸奶、鸡蛋面疙瘩、玉米，水果呢是猕猴桃，以及六边士。他说早上的一个鸡蛋、一杯黑咖，开设就不发了。看着大家的早餐啊，都是非常的丰富的。是的，大家每天早餐很丰富啊。还有我们的一群的 Leo 呢，也是晒来了这个延迟早餐啊。他说周末早餐我延迟发送啊，这个晒的是大肉包子还有稀饭啊。这个今天周几啦？今天都周三了，你把周末早餐才来晒一晒啊。那今天早上吃的是啥？好，还有这个粉丝九群的 HFYQ 啊，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饭是香蕉芝士饼、煎黑椒鸡排、玉米鸡蛋桃，还有牛奶以及咖啡。我真的很想说，我们的早餐现在很多朋友来晒啊，不管是微信平台上还是我们的粉丝群，我感觉现在就基本上是根本我要读不完了，大家的早餐真的太丰盛了，也是谢谢那么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啊。哎，你看这个咖啡色的咖啡豆，他说第一次来晒早餐，我家娃非要让我来发一发，那我就来晒一晒吧。今天我们的初中生的早餐是三明治、烤肠以及牛奶，还有这个最爱点点啊，他说今天早上早起有点小凉，大家要多穿点衣服。晒下我的早餐是水煮蛋、西兰花，还有新梅、青皮无花果以及这个巧克力欧包。谢谢你的分享，也是谢谢首次来晒早餐的人，欢迎加入早餐大军。马上呢要八点红灯唱了哈，那也欢迎爱唱歌的你呢一起来唱歌。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有化妆习惯，晚间清洁这一步不能省。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大容量装，福利价199元，质地像水一样轻盈，遇水乳化快，轻轻打圈就能溶解彩妆和防晒，连眼唇妆也能卸干净。卸完皮肤清爽不油腻，不紧绷，摸起来滑滑嫩嫩。199元到手，450毫升大容量。卸妆消耗快的朋友囤一瓶，用很久不超新。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7: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8: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重磅来袭，超低折扣，全年仅此一次。9月12日，本周六，烤骆驼空降现场，正宗新疆馕坑现场烤制，10000份烤骆驼肉免费送。本周日，8米奶油蛋糕免费送。9月12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9: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2: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3: 和年轮一起唱，沧海一声笑。